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我马盈盈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今日咧拣嚟咗一首吉他音乐嘅作曲家系塔力加。塔力加对于现代吉他嘅发展举足轻重啊！佢建立起现代嘅吉他演奏技巧，亦都扩大咗呢件乐器嘅曲目嘅。佢为吉他写嘅乐曲咧，好多都系沙龙风格，咁不过都系有深度嘅作品啊！阵间带俾你其中一首啦，就系阿拉伯随想曲，阵间会有卡拉达力弹奏噶。然后咧有一首法国嘅小提琴音乐，咁但系有浓厚嘅吉卜赛风味啊。作曲家拉威尔喺1923年嘅时候咧，收到匈牙利小提琴手达拉尼嘅邀请啊，写一首令人惊叹嘅圆技小提琴曲。结果拉威尔写成嘅乐曲确实系超技作品啊，仲融入咗匈牙利特色添，就好似一开始系长篇嘅华彩段，这个咧系吉卜赛音乐嘅惯用手法啦。阵间我哋会听下恩顺喺小提琴上面拉奏嘅。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西班牙钢琴音乐，系阿尔班尼斯嘅回忆。乐曲当中咧，某一啲嘅旋律片段可能会令你联想到拿波里歌曲《我的太阳》噶。而家我哋听下巴西加弹奏。

安德尔的《查恩多斯赞美歌》是为公爵查恩多斯去到创作的。根据1725年一位作家所写，在英格兰没有任何一位贵族比查恩多斯公爵过得更加奢华。查恩多斯公爵拥有自己的歌手和乐团，而当时他就聘请韩德尔为圣劳伦斯教堂创作圣乐作品。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科隆学院乐团在指挥家韦伦斯带领，联同四位的独唱家，包括女高音夏珊儿、男高音斯费斯、男高音高洛斯和男低音邦尼，带来查恩多斯赞美歌当中的三首作品。前期不要错过嚟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 ，Hello， 我系 Steffi，Hello，
1: 我系 Candy，Candy
0: 啊，最近咧，我喺呢一个社交媒体咧，见到一个都几大胆嘅新闻咯，即系非常之震撼啊！就系咧有一位香港人啦，一个香港嘅女性指挥家，佢咧就系 Elim Chan 啊，陈以林啊，咁咧佢咧就被呢个三藩市交响乐团委任啦，就成为咗佢哋明年九月开始嘅音乐总监。
1: 是啊，我有留意到啊，同埋我都有见啲报道系话佢系第一个即系女性嘅指挥家担任呢个音乐总监。
0: 冇错啊，佢咧系乐团自即系创办咗115年嚟啦，第13个 music director 嚟嘅，亦都系第一位嘅女性啦，第一位女士啊获任啦，亦都系第一位香港人啦。其实咧，即系作为香港人啦，我都觉得即系。好自豪啦，成個感覺就係，即係覺得可以哇衝出呢、這、一個即係亞洲啦，去到一個國際舞台。咁其實佢喺即係做呢一個 San Francisco 嘅 music director 之前咧，其實佢都已經喺呢個國際舞台已經即係亮相過很多次啦，甚至係即係去過呢一個 BBC Proms 逍遙音樂會咧，都亦都做過呢個開場啦，同埋閉幕嘅指揮都已經做過噶啦。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即係佢可以行到去今時今日呢、這、一個即係有呢個成。就咧一啲都唔出奇噶，我觉得亦都即系好戥佢开心啦。Candy 其实即系我同你啦，都即系作为一个女性，你有冇觉得喺音乐路上特别困难咧，或者其实觉得其实冇咧？
1: 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我想可能是讲即是我们运气咯，因为我们始终我们都是吹的乐器啊，可能身边的人即是近年好一点了，即但是你说如果是长辈的话，其实有九成以上呢都是男性的演奏家咯，即是譬如说
0: 笛子，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因为其实吹口琴都是、口琴呢，我自己觉得个圈子呢是比较男性是 dominate 的一个乐器或者是一种音乐的圈子。所以咧，好多时候咧，都会有人问我：，喂，你我未见过女仔吹口琴嘅、哦，你有够唔够气噶？咁样啦，即系我自己就唔觉得被攻击或者点嘅。但系咧，我自己有时就觉得，即系以一个女性嘅角度咧去演绎一啲音乐啦，反而咧系会有一种唔同嘅。即系温柔喺入边嘅，我自己觉得
1: 系，同埋我会觉得系即系真系性别嘅分别啦。虽然可能有少少戴定头盔咁样，即系可能我哋真系会有少少唔够气或者成，但系我哋会喺其他方面咧都有个优势啊。
0: 系，我都认同。其实咧，有好多嘅传媒咧都会攞即系譬如女性呢一个角度啊，去即系报道陈以林嘅呢一个新闻啦、但其实我。自己睇到嘅嘢呢，就係、其實 Elim Chan 佢自己呢並唔係好鍾意標籤自己做喂我係第一個女性去 lead 呢個樂團啊咁樣啦，即係佢以前呢都經常會被標籤

一個女性指揮家，即係譬如有一個男性指揮家做咗一個音樂總監，你唔會話喂佢係呢位男性指揮家，唔會噶嘛，即係可能即係呢一啲媒介啦，都會特別標籤女性呢樣嘢啦，咁就可能佢自己就覺得，咦？其实是不是真的咁特别呢？又未必、啊。佢、咧有一句嘢咧，我是非常之有深刻嘅印象嘅。佢话咧，其实佢从来都唔觉得女性做指挥家咧系有几特别、嗯。其实好理所当然啦、啊。然后咧，我好记得咧有一次因为佢去咗我公司啦，去做一个分享咁样啦。咁我记得佢讲嗰句话，佢话其实指挥咧呢样嘢本身已经系一件好难嘅事嚟嘅。无论 男性去做，但是女性去做，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性别去做呢件事、嗯，都是一样咁难嘅。所以其实以一个女性身份去做指挥家，其实真的冇乜特别嘅。本身做指挥家已经好特别啦，佢系咁样讲嘅。所以我就觉得，哇，佢呢一个见解都非常之独特啦。而当时咧，我都听过佢分享佢呢一个路程啊，究竟佢点样系以一个即系尤其是亚洲人嘅身份啦，喺欧洲啊，喺美国呢一啲地方去打拼佢嘅事业啦，亦都系即系受到好多嘅质疑啊，亦都系有自我怀疑过啦。但系经过呢一啲嘅种种难关之后咧，亦都因为佢嘅信心啦，因为佢喺音乐上嘅嗰种自信啦，佢嗰种即系小小嘅身躯带来即系非常之庞大嘅力量啦，都令到好多人咧都系喺佢嘅演绎之下，喺佢嘅带领之下咧，可以睇到即系嗰种音乐嘅魅力啊。其实我觉得咧，佢嘅演奏咧系好有生命力嘅。如果你有即系有特别听过佢嘅即系指挥嘅话啦，佢咧亦都讲过，佢话。佢由细细个开始咧，点解会中意音乐呢？系因为佢中意睇一套即系动画，叫做《Fantasia》。咁佢就咧喺睇咗嗰出嘅动画之后咧，就改变咗佢嘅生命啊！佢咧就觉得哇，原来音乐系咁神奇。除咗呢样嘢之外咧，佢喺佢三四年班嘅时候咧，就跟学校去睇呢一个香港管弦乐团嘅演出，然后佢就觉得嗯，我咧要。用一个音乐呢一条路咧去继续成长啊！咁呢个时候咧，就不如嚟一齐欣赏下呢一位香港人嘅骄傲啊！指挥家陈以霖带领安达卫普交响乐团演奏普罗戈菲夫嘅《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组曲作品64。

你好，又嚟到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啦，我系黄家浩。香港土生土长嘅指挥家陈以霖上星期咧被任命为系成为三藩市。

0: 以交响乐团的下一任音乐总监。咁所以咧，今日喺节目当中，我哋都探讨一啲女性嘅演奏家。不过除了陈以琳之外，今日喺环节中要探讨嘅呢一位女性指挥家，亦都系非常重要嘅。佢嘅名字系马林亚尔索 （Marin Alsop）。
1: 专题研究。

现代管弦乐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指挥台几乎一直由男性主导，从托斯卡尼尼到卡拉扬等人，古典音乐界长期都将指挥视为是男性权威的象征。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今天要讨论的这一位指挥家 Marin Alsop 马林亚尔索的出现，不单止改变了我们对指挥家这个身份的想象，更深远地影响了女性在古典音乐界的地位和可能性。马林亚尔索1956年出生于纽约，父母都是职业的音乐家，自幼就成长于浓厚的音乐氛围之中。但是即使他在小时候就展现出对指挥的浓厚兴趣，社会却几乎没有给女性成为指挥家的空间。他曾经提到，9岁的时候欣赏白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之后，就立志成为指挥家。但是当时女性指挥家几乎不存在于主流舞台之上，甚至缺乏可供参考的榜样。所以马林亚尔索的职业道路从来都不平坦的，他先以小提琴演奏者的身份接受训练，后来又自己创立乐团和合奏团，在音乐界一步一步建立声誉。真正的重要转捩点是白恩斯坦成为他的导师。白恩斯坦不单止欣赏他的音乐才能，亦都认同他对音乐教育和沟通的热情。这段师徒关系让马林亚尔索得到国际的关注，但他后来的成功仍然来自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对抗传统观念的勇气。2007年，马林亚尔索获任命为波尔的摩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成为美国主要交响乐团历史上首位的女性音乐总监。这个不单止是他的个人成就，更是古典音乐历史上重要的时刻。对很多年轻女性音乐家来说，今次他们是第一次见到女性真正站在世界级乐团的领导位置之上。但是马林亚尔索的重要性不在于她是一位第一位的女性，真正令她获得尊重的是她作为音乐家的艺术成就。她积极推动创新的节目策划，大力支持当代作曲家，同时亦都致力于音乐教育和社区的推广。他对马勒、巴恩斯坦、巴托和美国多位作曲家的演绎都获得高度的评价。他同时强调，古典音乐应该同社会建立连结，并不是停留于精英文化之中。更重要的是，马林亚尔索改变了整个音乐界对女性指挥的看法。在他崛起之前，女性指挥家往往被视为是特例，评论经常集中于他们的外貌、姿态和性别，并非音乐的本身。马林亚尔索则透过长期稳定地活跃于国际舞台，逐渐打破这种偏见。他证明指挥的权威不是来自性别，而是来自音乐的理解、领导能力和艺术视野。在一起继续欣赏马林亚尔索指挥波尔的摩交响乐团带来是德福扎克的 E 小调第9交响曲，来自新世界当中的第4乐章选段。

今日好多活跃于国际舞台嘅女性指挥家，都系某程度上受惠于马林亚尔梭开创嘅局面嘅。虽然古典音乐界仍然存在性别不平等，但系女性站喺重要嘅指挥台，已经唔系好似过去咁样不可想象嘅一件事。除了自身事业之外，马林亚尔梭亦都积极培养下一代女性指挥家。她在2002年就创立了 Turkey Out of Conducting Fellowship， 专门支持世界各地的女性指挥家提供培训、资源和实际演出的机会。这个计划被视为是古典音乐界推动性别平等最具影响力的项目之一。她不单止是象征性地谈论女性的平权，而是真正建立制度和平台，让更多女性能够进入这个长久封闭的行业。今日女性站在大型交响乐团前指挥，依然带有历史的意义，但已经不再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种改变和马林亚尔梭的名字密不可分。她不只是为了女性打开了一道门，更重要是塑造了整个指挥界的样貌。透过他的才华、坚持和倡议，他让指挥台从一个象征排斥和权威的空间，逐渐成为新一代音乐家都能够看到自身可能性的舞台。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马林亚尔梭指挥波尔的摩交响乐团带来是伯恩斯坦的创作，他的《老实人》序曲。就以这一段的音乐结束今天的环节，我是王家豪，下星期再见，拜拜。

0: Steffi 啊，其实咧，你有冇谂过点解大家会咁区分呢一个男性同女性嘅区别啊？
1: 嗱，呢个你就问啱人，因为咧我系读社会学嘅，唔系讲笑，我都唔系完全读 gender studies 嘅，但我自己见解就系、是，我觉得。因为人咧喜欢用标签啊去说明一切，因为当人有疑惑嘅时候咧，佢就会将所有嘢标签，将所有嘢俾原因佢。
0: 嗯，
1: 咁所以咧，因为人咧就系、是、基本上就系分咗两种 biological 嘅性别啦，就系、是、男同埋女，咁就变咗一个好大嘅原因咧，去帮一啲事情咧去标签上一啲原因咯，即系点解你要咁样啦？因为你系男仔，点、解你要温柔啊？因为你系女仔。
0: 哇 ，Steffi， 你突然之间走咗咁哲学嘅，
1: 我自己觉得系咁，我成日都觉得系咁嘅。
0: 我自己咧，即系睇翻啊，即系譬如头先我哋讲紧，即系自己嘅嗰个乐器嘅老师啦。其实我自己觉得咧，笛子点解会系咁多男嘅演奏家咧？除咗可能即系真系吹管乐器相对上要多啲戏啦，即系其实我平时睇中乐团又好，或者可能系出边一啲管弦乐团都好咧，通常咧嗰一排咧都系男人嚟嘅。
1: 我反而冇乜留意，因为可能我比较少去听啲中国嘅音乐会啦。但我自己觉得咧，我唔知点解啊。
0: 系，
1: 我硬系觉得多女仔吹笛子嘅，因为笛子喺我心目中咧系一件好优美、好多种形状嘅一种乐器咯，即系佢可以吹到好多唔同形状嘅音乐咯。系喺我心入边，永远吹笛子嘅都系一个女人嚟。
0: 都是一个女人添，
1: 佢唔知点解，即系可能呢个都是我嘅一个性别框架。
0: 唔系，都系嘅，即系如果你话你睇翻管乐嗰边，其实譬如长笛咁样，其实你都觉得 O K 嘅系女仔。
1: 感觉上会系，即系如果要我幻想有个人喺我面前吹笛子啊，一定系一个女仔。
0: 但系如果你话譬如长号或者可能唢呐，
1: 系
0: 啊，我幻想成排女仔，
1: 系有少少即系唔合乎嗰个即系。
0: picture
1: 系啊系啊，
0: 嗰个幻想，
1: 即系我唔会第一下会谂到咯。
0: 系冇错，咁其实我觉得再讲另外一个比较基本啲或者可能比较根本啲嘅问题咧，其实可能系关于即系呢个男女平等，即系以前啊，即系譬如我今日准备要讲嘅一个笛子演奏家唐俊桥啊，其实喺佢嗰个年代咧，即系佢啲老师啊，其实差不多全部都系男嘅，就因为以前即系可能中国佢哋讲紧读书嗰样嘢，通常都系俾男性即系比较。多啲機會去接觸，即係會嗰種男主外女主內嘅呢一種感覺。咁所以咧，即係去到依家我會接觸到嘅一個即係笛子女演奏家啦。因為其實我自己有時候咧都會好迷茫嘅，即係男仔即係可能因為我都有收到一啲 feedback， 即係收到一啲意見就會同我講啊，你會唔會表演力唔夠啊？你好似要喐多啲嘅。但係其實我望翻其他嗰啲。即係我睇到嘅 picture， 即係其他嗰啲老師咧，其實佢哋好多時咧都係就咁企喺度，哇，已經好似 OK 噶啦喎。咁但係，點解好似對我嘅時候就會覺得啊，你女仔唔可以一碌木咁樣企咗喺度就吹噶喎。咁我就去咗即係做一啲資料搜集啦。咁我就幾中意唐俊橋嘅呢一個演繹方式嘅，因為佢早幾年咧有同香港管弦樂團咧一齊合作演出一首《受空山》嘅，咁對我嚟講咧，我覺得嗰首係好難嘅。但係佢除咗可以控制到佢啲手指，即係或者可能佢要吹到嘅氣之外咧，佢係真係有嗰種表現力，即係一出嚟就係、是、我今日就係要演繹俾大家，我唔係純粹演奏俾大家，
1: 即係有嗰種張力喺度係嘛？
0: 係啊，
1: 即係佢，我覺得咧係嗰種凝住咗啲空氣嘅感覺係嘛？
0: 同埋即係可能咧著加我哋女仔著裙噶嘛，所以咧，佢一喐咧，其实条裙都跟住裙摆跟住一齐喐，咁你就会觉得哇，真系有嗰种表现力喺度，即系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亦都系点解可能有时候一啲女性嘅演奏家咧，如果系真系 rise up 到，即系真系可以喺大家大众入边跳出嚟嗰个咧，佢就真系非常之耀眼啊！发出光芒嗰种耀眼啊！即系譬如我讲翻可能少少唐俊桥嘅背景啦，咁佢系一个笛子演奏家啦、教育家啦，亦都系上海音。

0: 乐学院的教授博士研究生的一个老师来的。咁佢喺佢细细个咧，其实佢都系跟佢爸爸学习啦。咁喺学习笛子嘅期间咧，其实佢都一直攞奖啦。咁亦都系即其实系好好嘅一个前途嚟嘅。就喺1998年咧，担任咗上海民族乐团嘅笛子首席啊。当时啊，其实都系中国第一位喺民族乐队入边咧担任首席嘅一个女性管乐演奏家。
1: 哇，咁都几威水喎、
0: 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好似喺即系喺呢个女性嘅呢一个即系标签嚟讲咧，其实大家系真系会留意住嘅。咁、之后咧，其实佢冇停低，系即系喺上海民族乐团做呢个笛子首席啦。咁佢就继续咧去投身呢一个教育嘅呢一个工作者嘅呢一个事业啦。咁喺唔同嘅地方咧，其实都有遍布佢嘅学生嘅。咁除此以外咧，其实佢都喺唔同地方咧有参演啦。咁佢喺2019到2020年嘅期间咧，佢就两度啊受邀呢一个中国电视热播嘅综艺《国乐大典》啊，咁就做评判啦，甚至咧其实佢带领嘅呢一个唐家军嘅乐队啊，最终咧系喺国乐大典咧担任总冠军宝座。我咧仲好记得咧，佢其中一幕咧就系即系吹翻头先我讲嘅《愁空山》乐段啦，系一出场配合埋啲灯光，系真系好似一个 star， 即系一个明星咁，噔一声就出咗场。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故冠人》编曲嘅《欢乐歌》《江南风韵》，二胡演奏家马晓辉，古筝演奏家罗小慈，加上笛子演奏家唐俊桥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锋。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听音乐学成语这个环节，我是主持人阿 Dina。 今日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成语，叫做双宿双飞。再带大家听一首乐曲，叫做双星恨。一个讲情，一个讲音，放埋一齐，我哋一齐嚟睇下两者之间可以有啲乜嘢嘅火花。首先，等我讲下成语双宿双飞先啦。成语原本系指鸟儿成双栖息，成双飞翔，后来就比喻夫妻或者相爱嘅男女形影不离，亲密相伴。成语仲可以写成双栖双宿，这个成语非常之有画面感。大家一想起个成语，就会想起两只雀仔一起出入，一起飞翔，带着一份互相依靠、不离不弃的感觉。相传这个成语最早出现在唐代无名氏所作的《杂诗》入面，入面有句这样写：不遇池上鸳鸯鸟，双宿双飞过一生。这句诗句真是很有诗意的，借着鸳鸯作比喻，讲出与其追求外在繁华，不如同心相守，相伴一生。简简单单几个字，就已经将情深意重写得非常动人。其实双宿双飞不只是一个甜美的画面，背后还有一份人生体会。因为在现实中，真正可以做到长相厮守从来都不容易，不是只是靠喜欢就得，还要靠理解、包容、耐性，同埋在生活压力入面仍然选择同对方同行。可能对好多听众来讲，这种感受好有共鸣，因为无论是拍拖、结婚定是朋友之间，最难得的往往不是一时热烈，而是长期的陪伴。讲完成语，跟住落嚟等我讲下双星恨呢首音乐。双星恨是广东

音乐较早期的传统古曲，又叫做《星星行》，是广东音乐入面较早期的分段体作品之一。乐曲作者已经无从考究了。有传这首乐曲是取材自中国民间传说牛郎织女的故事，反映出人们对牛郎织女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同埋对于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如果将《双宿双飞》和《双星行》摆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两者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照。前者是理想，讲相伴，讲圆满，讲同路；后者是现实，讲遗憾，讲离散，讲无奈。《双星行》这首曲听落不单只有哀怨的情绪，还带着一种对圆满、对自由、对真挚感情的渴望，情感层次非常之丰富。事不宜迟，我哋即刻去感受下呢首音乐嘅情绪啦。依家会由高虎演奏家余其伟为我哋带嚟《双星行》。

0: 啱啱听完呢首《双星恨》，最深刻嘅地方就系佢唔靠夸张嘅铺排，而系靠声音之间嘅拉扯去打动人。好多传统乐曲都系咁样，未必句句讲得好白，但系一个转音，一个停顿，就已经可以将人心入边嗰啲讲唔出口嘅感受慢慢带出嚟。音乐之所以动人，正正因为佢讲出咗我哋平时唔容易讲出口嘅内容。好啦，今日呢个环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希望你哋享受今日嘅音乐分享。我哋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青春嘅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港岛及九龙区域高级组。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欢迎翻到嚟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继续有我 Steffi 啦，同埋 Candy 同大家一齐分享一啲女性嘅音乐家。Candy 啊，其实咧，我觉得我哋今日嘅主题咧，我都有即系谂紧，
1: 系
0: 点解我哋要讲女性音乐家呢？即系其实我哋点解唔讲男性音乐家呢？
1: 我觉得系讲紧嗰个比例上面啊，即系头先我哋都讲到话，可能系男女有别啦，咁再加上就真系。因为可能以前咧，真系男性会得到更加多嘅学习机会咯。咁、以前就冇咁多，咁就随住即系依家大家都会提倡嘅男女平等啦。咁就依家就会系女性都会有一样嘅一个机会。咁就可能系咁样，就听落去就觉得咦，好似女性相对上都仲系少、哦，咁就会有呢一个谂法咯。
0: 我都觉得系即系我认同你讲嘅嘢。我觉得即系而家所谓啦，点解？去到而家，可能某啲工种啊，都仲系会突然间出现咗一位女性，就会突然间觉得哇，第一位女性，即系谂下，去到2026年啦，都可以系即系有新闻咧，系会话哇，原来终于第一个啦，香港嘅女太空人啦，
1: 系系啦，都有留意，
0: 即系我就觉得啊，原来仲有啲职业系去到。都未有試過有女性可以做到嘅，或者係即係香港人女性去做到嘅咁樣，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哇，原來女性都可以即係都做到呢樣嘢，原來女性都有能力可以做到一啲即係所謂好似男仔去當道嘅一啲職業啊，一啲嘅即係做到嘅嘢咁樣嘅。其實咧講翻去呢、這、一個古典音樂啦。我唔知大家咧知唔知原來咧有啲嘅指揮啦，其實佢哋咧喺以前嘅嗰個年代咧，都係未係好即係做到嗰種男女平權嘅嗰、那個思想啦。其實喺1979年咧，柏林愛樂樂團咧就去到呢、這、一個即係北京去巡演啦。咁嗰陣時咧，記者會咧就有人就問指揮卡拉揚啦，佢就話：，誒點解你嘅樂團唔招募女性嘅團員呢？然後卡拉揚就話：，女人係屬於廚房嘅，並唔係屬於樂團嘅。然後咧，大家都原來即係仲有人會咁樣諗嘅、然後咧，仲有德國作曲家啦，理查史德魯斯亦都講過，佢話喺佢心目中咧，女人係冇作曲能力嘅。而馬勒咧，亦都曾經要求佢太太咧結婚之後咧，必須要放棄自己嘅音樂創作，轉移去全力支持佢。所以我哋可以喺一個即係歷史上追溯啦，咁就睇到啊，其實原來男女平權啊喺音樂上咧都未去到好普及嘅，直到去而家咧先至即係見到啊，原來。即系譬如陈以琳啊呢一啲，或者系头先我哋提及过嘅笛子演奏家唐俊桥啊，佢都系可以即系以一个女性嘅身份啦、去做出一个非常之闪耀嘅一个成果噶。咁咧今日想介绍嘅第三位嘅音乐家啦，咁就去翻好耐好耐之前，就系喺1619年。咁嗰阵时咧呢位作曲家咧就叫做史图兹啊，咁佢咧就有一个朵嘅，就系叫做蒙台威尔第嘅女传人啦。嗱，當時咧，有一位意大利嘅詩人啦，咁都係叫史圖茲啦。咁佢屋企咧就有個工人，就叫做 Isabella。咁佢同呢一個工人咧就生咗個女出嚟。咁呢個女咧就係我哋今日嘅主角啊，史圖茲。咁佢英文名咧就係叫 Barbara 啦。咁

佢咧就司徒之对呢一个女咧好锡佢嘅，唔单止咧俾佢接受各方面嘅教育啦，甚至创立咗鞋和学会，同埋俾佢去即系去演出啦，同埋发表佢自己嘅作品。而呢一个学会咧，亦都即系后来啊，都成为咗专门去培养音乐家同埋去即系发展得非常之完善嘅一个机构。另外咧，司徒之亦都立下呢个遗嘱，表示阿 Barbara 咧系佢嘅遗产继承人之一啊，亦都令人唔难去想象咧，其实 Barbara 咧可能其实佢亲生女嚟嘅，即系虽然系同佢嘅工人生出嚟啦，咁、但系即系都知道啊，应该都系亲生骨肉。所以咧，你话即系有一个好锡自己嘅爸爸咧，就真系非常之重要啊！令到自己个女咧可以得到一个好好嘅教育啦，令到佢咧可以得到一个平等嘅学习机会啊！咁其实喺佢爸爸嘅极力栽培之下咧 ，Barbara 咧就可以跟到一个好好嘅作曲老师啦，卡雅利啦。咁卡雅利咧其实就系蒙台威尔第嘅弟子啊，咁所以咧。今日呢位主角 Barbara 咧，其實係蒙台威爾第個學生嘅學生，所以咧就話佢係佢嘅女傳人，就係咁嘅意思啦。咁咧佢喺透過跟卡雅利去學習啦，透過唔同嘅安排啦，亦都可以學習到點樣去演奏魯特琴啦、大鍵琴咧，亦都可以創作、可以唱歌。當時咧社會亦都係叫佢做最有才华嘅女歌唱家。其实佢嘅作品咧总共有八卷啦，由第一去到第八，仲有其他未编号嘅一啲作品。咁样计落嚟咧，就已经有120首。你谂下嗰阵时系1619年出世啦，咁、所以亦都系即系好耐以前啦。当时即系有一个咁嘅女性崛起咧，应该系对当时嘅社会系一个即系好大嘅新闻嚟嘅。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一齐嚟欣赏下佢嘅作品啦，由奥尼韦特斯合奏团演奏《使徒之》嘅《如何奈何》。

0: 音乐系识堂，邱君林。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胃食专员君林。五月是一个喘不过气的月份，埋头苦干了一个月，一不留神就来到五月底了，但都代表着准备迎接我最喜欢的六月份，所以今天就一于奖励过渡了五月份的大家，吃一个经典北方街头小食——冰糖葫芦。传统的冰糖葫芦是用野山楂制作，整之前会先将山楂洗净去蒂，有时仲会横切一刀刮出果核。至于嗰层糖衣外壳，是将冰糖加水熬煮，直到糖浆冒出细密嘅小泡，颜色微黄，并且达到滴水成冰嘅脆硬状态。接住手持串好嘅山楂喺糖浆中快速一转，迅速冷却，就可以形成一层好似水晶咁透明亮晶晶的硬糖壳了。

家依家听紧嘅系《刘文金长城随想》第二乐章《烽火操》，由二胡演奏家宋飞联同胡炳旭带领中国中央交响乐团演出。长城随想是首个以长城为主题的二胡乐曲，亦都是少数以民族情怀为核心的二胡作品。现在播放的第二乐章《烽火操》，乐队前奏紧张急速，随即二胡进入强劲急速的音乐主题，是各调式的主题，迂回又急速，不稳定而且极具变化，表现了悲壮的氛围，并且以迂回的方式体现出号召的情绪。随后乐队引出满怀必胜情绪和自豪感慨的二胡旋律，下行至主题结束。而在二胡演奏的入面，要把握不单止是旋律，还有情绪的变化，要通过控制强弱来表达出刚柔并济的效果。

冰糖葫芦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将两种截然相反的味道完美融合。首先，我们的脷尖最先会接触到外层厚薄适中的冰糖衣，那种纯粹浓郁而且带啲焦糖香气的清甜，咬开外壳之后，山楂特有的强烈果酸瞬间释放，这种酸味非常解腻，啱啱好中和了糖衣的甜。随着咀嚼，果汁和糖融为一体，酸甜在口中达到绝妙的平衡，食完之后嘴入面还会留下一股淡淡的山楂清香，非常开胃。讲到冰糖葫芦的不同层次，乐曲都进入了第三乐章中云制，大家会听到多种乐器以交替的形式演奏音型固定的哀悼乐句，随后共同组合演奏出鼓中回荡般的音响，主题亦是这样的音响之下延续下来。这一部分的主题为语调式，旋律如泣如诉，沉痛肃穆，主题的强弱反复以先弱后强的形式来体现，更加刻画出如泣如诉的氛围。整个主题完全用了二胡的内弦演奏，用混厚的音色增强哀悼的基调，在强弱和滑音的控制上必须要做到细腻，即使有变化都不可以破坏了旋律的线条和深沉的基调。我们现在就继续欣赏长城随想的中云制了。

0: 人越大，时间好似过得越快。如果唔系有啲深刻嘅事情发生，可能日复一日，时间就唔小心喺我哋唔觉意之下流逝。所以希望借住今日嘅苦中一点甜，等我哋都记住呢份甜带俾我哋嘅幸福。我哋下星期再一齐食好嘢啦！Stephia， 我哋今日讲咗咁多唔同嘅女性演奏家啦、指挥家啦、作曲家啦，我不如问下你先，其实咧，你有冇谂过你有一日都会俾人标签做女口琴演奏家？
1: 我觉得其实
2: 嗱，我自己就唔会咁样嗌自己，即系我唔会话梁子晶生于2002年，是一位香港女口琴嘅，即系我唔会嘅。
1: 系，
2: 但系咧，我都听过人哋咁嗌我嘅。即可能是一些 MC 介紹我的時候就說啊好少有女仔吹口琴的喎、啊啊、今天呢就有個女仔就是有這些的、嗯、但我最記得的一件事呢就是、我中學的時候我記得是中五咁我當時我中學嘅 symphonic band 啦，就邀請咗我同佢哋去即係演奏一個樂曲，咁就係我做 solo 啦，咁佢哋就喺後面幫我伴奏咁樣。咁嗰首咧就係一個比較剛強啲嘅一個樂曲嚟嘅，就係叫查爾達斯啦，就係嗰首啦。咁所以非常之快，都係即係難度都算高嘅，即係聽落係好有效果嗰種啦。咁跟住咧，我好記得。咁我完咗表演啦，跟住咧就散場啦，行到去外面即系揾我阿爸阿媽，佢送咗塊花俾我，咁跟住咧俾人截住咗
1: ，fans
2: 唔係，係驚嘅，係驚嘅，係我校長啊，跟住佢話，我啱啱眯埋眼聽，仲以為有個男仔喺度吹口琴添，跟住我嗰陣時呆咗嘅，

0: 讚賞我。
1: 我諗我明嘅，即係就好似頭先你話陳以琳咁樣，其實佢都唔想俾人標籤做即係一個女性嘅指揮家。
0: 即系唔一定系唔想嘅，即系佢自己觉得冇乜嘢咯。
1: 系啦，
0: 系啊，
1: 即系我可以系一个好独立嘅个体咯。
0: 系啦，冇错，就系、是、即系唔会俾一个即系所谓性别嘅唔同框架去框住自己咯。
1: 嗯，咁所以咧，我接住落嚟咧，想介绍呢一个乐器嘅演奏家。其实咧，我谂可能大家大部分都会觉得啊，系啊，我呢一即系一讲起呢件乐器，我都觉得系一个女仔会弹嘅。咁系咩咧？咁就系琵琶啦。因为呢件乐器啊，琵琶啊，即系可能大家以前都已经系挂想系一个女性嘅一件乐器，因为好多可能以前嘅一啲画作啊，或者可能甚至以前我哋成日听到嘅王昭君出塞啊，其实佢都系弹住琵琶，咁所以诶。即可能就係呢個感覺，大家唔會覺得好 surprise， 即係唔會覺得好驚訝或者好驚喜啊！咁我今日要介紹嘅呢一個演奏家咧，就係王靖啊！咁佢亦都係一個香港嘅琵琶演奏家嚟嘅。咁佢咧出生於音樂世家啦，由細咧又係啦，又係跟爸爸學習琵琶。咁喺1976年咧，佢就考入咗中國廣播民族樂團啦。咁及後咧，佢都有跟唔同嘅老師嘅。咁佢嘅演奏咧，其實佢喺技巧咧就一定係好純熟噶啦。咁而且咧，佢音色咧就比較純正啦，就富有韻味啦。咁亦都掌握咗唔同時代、唔同風格嘅大量作品嘅。而我今日咧要讲嘅呢一首乐曲啊，就系由罗永辉所创作嘅《泼墨仙人》。咁呢个《泼墨仙人》咧，其实咧就系宋代画家梁佳嘅同名画作《泼墨仙人图》。咁呢个意境咧系令人深刻而且回味嘅。我当初咧都有望过嗰幅画，
0: 其实点样
1: 简单啲咁讲咧，因为系泼墨啊嘛，咁所以其实你幻想到成幅画咧就系得黑色同白色。
0: 等先。我想问泼墨仙人图是有个仙人在度泼墨啊，定系系个
1: 系一个泼墨出嚟嘅仙人？
0: 哦，因为我谂紧一系系一个泼紧墨嘅仙人啦，定系一个由仙人泼嘅墨嘅画作咯。
1: 嗯嗯，
0: 原来两个都唔系、哦，系由墨泼出嚟嘅仙人。
1: 系啦，其实咧泼墨咧系中国画嘅其中一种技法嚟嘅。咁佢咧就系、是、透过水墨咧，挥泼咗喺一张纸上面，或者可能喺其他唔同种类嘅纸咧，咁就形成咗唔同嘅形象咧，进行绘画嘅。咁、所以咧，笔势咧就相对上系比较豪放啦。咁墨如泼出啊。咁呢一个梁佳嘅泼墨仙人图咧，主要咧就系透过呢个泼墨嘅技法啦，咁就描绘咗一位袒胸露怀嘅仙人形状，咁就潇洒奔放，依然自得啊。咁呢个亦都系头先我讲紧话呢一首泼墨仙人嘅一个画意啊。咁接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嘅呢一首泼墨仙人咧，中间咧系夹杂住一啲琵琶嘅狂奏乐段啦，去作为对画中嘅呢一啲不足同埋墨染嘅直接回应。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罗永辉嘅泼墨仙人，由琵琶演奏家王靖联同严慧昌带领香港中乐团演出。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每日出门口之前都同你屋企嗰棵植物美言几句，佢哋就会生得茁壮啲。你有冇幻想过喺你窗台植正嘅盆栽，其实一直观察住你呢？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同大家用植物嘅角度观察世界。

欣赏紧嘅系由苏提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华格纳嘅歌剧《罗恩格林》第二幕《人子》。寂静的朋友 （Silent Friend） 呢一套戏，并唔系传统嗰一二三段式结构嘅影片，而系透过非常精湛嘅剪接，将唔同嘅故事交织埋一齐。导演嘅驾驭能力非常之精准，带领我哋探索嘅领域好浩瀚、好心水。当中包括人与人，甚至是人与自然、人与植物之间的关系，讲到孤独和群居，亦都讲到科学研究

同埋感官世界入面嗰一种睇得见同埋睇唔见之间嘅张力。佢话俾我哋知，科学知识有时候系需要携手艺术，好似诗同埋摄影咁样，去打开想象嘅边界，教我哋如何沟通，如何感受，如何同呢一个世界建立关系，甚至系如何安身立命。初初睇寂静的朋友，你未必会即刻相信主角竟然系一棵树呢一句说话。因为电影表面讲述的是三段发生在不同年代却共享一个空间的人类故事。第一个故事是20世纪初，一位年轻女学生在父权秩序之下试图为自己争取一个位置。第二个故事来到70年代，一个内向的少年怎样在爱入面克服自己的羞怯。第三个故事去到近年的疫情封锁时期，一个由梁朝伟饰演滞留在欧洲的香港科学家，在异地和孤独之间慢慢停低了他的步伐。这三段故事看落很平凡，甚至导演是特登将他们拍得很简单，但正正因为是这样，电影才更有空间去给观众感受到真正在背后默默推动一切的，或者根本不是什么高潮迭起的情节，而是那一棵由始至终一直都在这里的树。这个时候等我们继续欣赏下电影里面的古典音乐，继续由苏提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华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第一幕前奏曲。

1848年，华格纳参与了一场短暂的革命，到了第二年，他漏夜走难，去了威玛投靠尼斯特，之后再用一张假的护照一路逃亡到瑞士。最后华格纳就在瑞士完成了我们现在欣赏的歌剧《罗恩格林》，重将这部作品献给对他有救命之恩的尼斯特。去到1850年8月，尼斯特亲自在威玛为这出歌剧指挥首演，而当时身为流亡犯的华格纳自然就没办法出席，只能够遥远地送上祝福。这个关于中世纪骑士精神和背叛的故事，对比着精神上的纯洁和世俗邪恶的阴谋之间的角力。主角罗恩格林正正就是一位圣杯骑士。歌剧第一幕的前奏曲是音乐上极之震撼，它描绘了一个圣杯降临人间的神圣画面。华格纳在一开始用了好似色得闪光甚至静止的弦乐，营造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气氛。随着圣杯一步步接近地面，整个管弦乐团加入，音乐不断膨胀，直到圣杯真正着落那一刻，爆发出一个极之宏大辉煌的高潮。这种音乐的形态和树木的生命状态非常相似，植物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定了在那里，

一啲都冇喐过。但其实佢哋内部嘅细胞、水分、光合作用，正正以一种极之缓慢、人类肉眼察觉唔到嘅速度喺度流动紧。华格纳用呢一段近乎静止，但系暗藏张力嘅音乐，完美勾勒出植物嗰一种寂静而强大嘅生命象征。

原来寂静并不代表没有回应，它只是代表着那种回应并不会以人类习惯的速度和方式去抵达。在这个乜都讲求即时明确事事都要量化的年代，电影《寂静的朋友》反而很温柔地提醒我们，有一些存在它越慢反而越深，越安静反而越令人难忘。

0: Stephy 啊，我哋今日咧讲咗咁多唔同嘅女性演奏家啦，你作为一个女性咧，你有冇觉得好骄傲啊？
1: 我自己就骄傲就唔系特别多嘅，只系我觉得咧，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啦，相信即系如果听紧嘅听众系作为一个女性都系啦，即系其实我本身就相信女性系可以咩都可以做到嘅，
0: 系
1: 系啊，所以我系冇从来都冇怀疑过嘅。尤其是我觉得咧，作为一个演奏家啦，女性咧系带住一种温柔嘅刚强喺入边嘅，尤其是系即系可能演奏一啲好有力量嘅音乐嘅时候咧，系特别有一种触觉喺呢一度咯。所以喺呢一啲时候，我都即系都有啲自豪嘅时候嘅。作为一个女性，我觉得我哋作为女性嘅主持咧，都有我哋独到嘅见解啦。咁如果咧各位听众想下星期继续翻嚟听我哋倾下偈嘅话，听下音乐嘅话咧，就记住下星期六晏昼2点到4点继续翻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啦。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5月30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王家浩。新星事务所的节目和大家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亦会和大家一起欣赏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的。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来乐评人刘志刚和大家推介一张由这位大提琴家阿尔斯达德联同叶梅尼亚尼切夫指挥的瑞典电台交响乐团合作灌录的新唱片，灌录包括巴西域兹和布列顿等人的作品。而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新秀关注组的环节。今天和大家重点推介的是这位来自韩国的钢琴家，他的名字是 Tae Hyun Kim。Tae Hyun Kim 近年来逐渐在国际乐坛站到头角，但其实他20年前已经受到关注了。最著名的可能是他在伊丽莎白皇后大赛和朗蒂岛国际钢琴大赛当中夺奖。想跟上这位钢琴家的新录音，就要密切留意我们下小时的节目了。不过开始今日的新星事务所，先同大家去到洛杉矶。

洛杉矶爱乐乐团近日宣布，英国指挥家 Daniel Harding 哈丁将会出任乐团下一任音乐总监，任期由2027至2028乐季正式开始。哈丁将会接替由2007年起带领乐团，并且即将卸任音乐总监一职的杜达美。作为新任音乐总监，哈丁将会全面负责洛杉矶爱乐乐团在华特迪士尼音乐厅和荷里活露天剧场等场地的音乐策划和演出。哈丁将会在首个乐季指挥8个星期的音乐会，其后将会增加到每季12个星期。在正式上任之前，哈丁已经会在2026至2027乐季带领乐团演出多套大型作品，包括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伯恩斯坦的耶利米交响曲、阿迪斯的灭绝天使交响曲和理察史德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等。现年51岁的哈丁目前担任罗马圣塞西利亚学院乐团的音乐总监，过去亦都曾经出任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马勒室乐团音乐总监以及伦敦交响乐团首席客席指挥。哈丁曾经获格林美奖，亦都获得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还有大英帝国司令勋章等的荣誉。洛杉矶爱乐乐团的行政总裁 Kim Notomy 就表示，哈丁是经过乐团董事局和行政团队长时间轮选之后的人选，形容他具备国际视野、艺术好奇心以及吸引新观众和培育新一代艺术家的能力，非常符合洛杉矶爱乐乐团未来的方向。哈丁则表示，洛杉矶爱乐乐团近年来建立出一种难以复制的魅力，令乐团不单止是一对交响乐团，更成为洛杉矶文化身份的重要象征。他形容能够接棒芝奥连尼、梅达、沙朗伦和杜达美等前任音乐总监，是一份极为珍贵的礼物。让我一起欣赏哈丁的指挥演出，他带领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送上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当中的天王星，又名叫魔术使者。

嚟自霍尔斯特嘅行星组曲作品32当中嘅一首《天王星魔术使者》，刚才由哈丁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我哋继续留喺美国啊，去到新辛那提啊。美国新辛那提五月音乐节宣布，著名指挥家 Marin Alsop 马林亚尔梭将会出任2027年音乐节总监。2027年的五月音乐节将会在5月17至30号举行，节目就是由马林亚尔梭联同音乐节的合唱总监史旺森共同策划的，主题将会聚焦于女性创作者的声音以及人声艺术在当代古典音乐中的力量。节目包括英国作曲家克莱恩的新作的美国首演，2024年音乐节总监胡尔夫的大型作品 Fire in my mouth， 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天方夜谭，以及采用美国诗人史密夫的诗词唱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马林亚尔梭和新辛那提五月音乐节其实早有渊源的了，2023年音乐节150周年的时候他已经指挥演出。最近他亦都曾经带领五月音乐节的合唱团在新辛那提交响乐团音乐会中演出伯恩斯坦的作品。马林亚尔梭表示，能够出任2027年新辛那提五月音乐节总监是一项巨大的荣耀，他形容音乐节拥有深厚而且重要的历史传统，并期待和史旺森以及五月音乐节合唱团合作，透过节目向多位杰出女性作品

国家致敬，展现他们的艺术能力、坚韧性和创造力。在这里一起欣赏马林娜尔索的指挥演出，他带领白恩茅斯交响乐团送上是白恩斯坦的创作，来自他的《锦城春色》当中的这一首《时代广场1944》。

一首名叫《时代广场1944》的音乐啊，嚟自巴恩斯坦的《锦城春色》当中的一段选段。刚才听过是马林亚尔梭指挥巴恩茅斯交响乐团的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刘志刚出场之前，同大家介绍一张咧歌剧的专辑啦，系名叫《普斯利歌剧女主角》，由当代顶尖的戏剧花腔女高音 Sandra Radvanovsky。拉特云诺夫斯基联同芝加哥抒情歌剧院乐团合作的录音，其实呢是2025年2月他们举行的音乐会的现场实况录音来的，指挥的是马素拉。拉特云诺夫斯基以宽广音域和极具穿透力的歌声而闻名，更加创下了在单一乐季唱片唐尼采蒂的都铎三女王，亦即是三部歌剧《英公遗恨》、《血洒英庭》和《罗伯特·德弗罗》三部歌剧中艰难女高音角色的历史壮举。在这张新碟当中，他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声音张力，带来是普斯利多首经典的女高音咏叹调，有波希米亚的生涯、咪咪的温柔细腻，一直唱到托斯卡和杜兰朵等有着强烈戏剧爆发力的音乐。他亦都精准捕捉了普斯利短小却情感张力十足的咏叹调，将深刻的角色洞察融入在字里行间，赋予每一位女角色鲜活的灵魂，绝对是展现声乐巅峰艺术。

绝美之作。在这里一起欣赏他带来普斯里的两首咏叹调律，他联同马素拉指挥的芝加哥抒情歌剧院乐团送上来自托斯卡当中的《我为艺术为爱而活》，以及简尼斯基基的《亲爱的爸爸》。

刚才听过女高音拉特云诺夫斯基的歌声，他联同马素拉指挥的芝加哥抒情歌剧院乐团带来过在普斯尼的两套歌剧的咏叹调，包括托斯卡当中的我为艺术为爱而活，以及简尼斯基基当中的亲爱的爸爸。好快我们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的环节了，今天请来乐评人刘志刚同我们介绍由这位大提琴家阿尔斯达德联同叶梅尼亚尼切夫指挥的瑞典电台交响乐团冠录的新唱片。

0: 新碟调查组。
1: 大家好，我是刘志刚。今日咧，我同大家一起去欣赏黑鸟啊，黑鸟 Blackbird。如果我纯粹讲呢个歌名咧，大家或者会想到是披头四嘅嗰首好著名嘅呢个黑鸟。事实上咧，我哋而家听呢个作品咧，系嘅，系有呢个作品嘅。咁但系呢个作品只不过系一个配菜啫。主角系咩咧？主角咧其实就系上世纪六十年代所出现嘅大提琴音乐。咁如果喺一個比較大嘅宏觀嘅畫面咧，你可以話應該叫做現代音樂啦，可以咁講嚇嚇。咁而負責演奏嘅咧就係大提琴家阿爾斯特德呢一位大提琴家咧，我嘅欣賞，因為咧佢去年咧小交開季嘅時候咧，其實咧就請我去過嚟咧就拉協奏曲同埋嗰個一場嘅獨奏會嘅，我印象好深刻嘅，非常之好嘅。咁呢張專輯咧，其實咧就有好多首作品噶，除咗係呢個 John Lennon 同埋 Paul McCartney 所寫嘅呢個 Blackbird 之外咧，其他嘅作品咧係來自邊個咧？就係來自巴西域之菲特文、布列顿同埋维拉殊啊，呢啲咧都系喺二十世纪咧系留名嘅一个作曲家。咁我哋又一齐听一听咧，佢哋所写大提琴音乐系点样嘅吓。首先咧，我哋听一听巴西域之嘅作品。咁咧，佢系二十世纪最杰出嘅波兰作曲家同埋小提琴演奏家之一。佢被誉为波兰音乐嘅第一夫人，创作咗咧二百几部作品，乜嘢题材都有。佢作品咧咩特色咧？就係節奏感比較強啦，嚇，好重視技術啦，同埋咧，即係佢自己個風格咧，不停咁去演變嘅。咁呢一首第二號大提琴協奏曲咧，係1963年嘅作品啊，屬於係個晚期一部重要嘅作品，標誌住咧佢由佢早期嘅新古典風格咧，慢慢咧轉向比較實驗性嘅，更加重視音效嘅一種嘅方式。呢個作品咧摒棄咗傳統嘅調性同埋旋律，轉而探索純粹嘅聲響同埋質感，有個名稱噶，叫做音響主義啊 ，sonorism。佢運用咗大量嘅敲擊樂器嚇，同埋佢較為純樸嘅嚇第一部大提琴協奏曲比較咧，的確咧佢嘅。

代演奏技法、滑音啊、断奏啊、泛音啊，同埋咧好有张力嘅一种嘅和弦肢体去陪伴。呢一种极具冲击力嘅音响主义实验咧，配上敲击乐同埋钢片琴嘅闪烁音色咧，系将呢个作品咧推向一个好灿烂嘅终结嘅。

真係令人心情激荡嘅樂章。啱我哋聽嘅係阿爾斯特德所演奏嘅巴西域之第二號大提琴協奏曲嘅第三樂章，係由葉梅尼亞尼切夫所指揮嘅瑞典電台交樂團所伴奏嘅。呢位指揮家呢即將會嚟指揮香港管弦樂團啦，我都期待嘅。接住會聽咩呢？我哋聽呢一個好有風格化嘅，亦都係比較出名嘅作品啦，就係布列頓為大提琴同埋鋼琴所作嘅 C 大調奏鳴曲。佢第四樂章進行曲呢係一個短小精幹、好有活力嘅樂章，被形容呢為一種怪诞嘅拜通奴，个风格咧系尖锐讽刺嘅，系布列顿咧系献俾佢嘅朋友大提琴家 Rostropovich 嘅。布列顿话咧系投其所好啊，咩意思咧？就原来 Rostropovich 咧对于尖锐啊、怪诞讽刺咧呢种嘅风格咧系一种嘅偏爱嘅。咁我哋会听下进行曲咧个钢琴部分咧个特色噶，就系、是、好似敲击乐咁样嘅重复，一种令人不寒而栗嘅质感。咁呢啲乐章咧同埋。这个奏鸣曲其余的乐章的那些抒情性呢形成都几强烈的对比的。

刚才嘅钢琴部分都几精彩啊！佢就系由叶梅尼亚尼切夫所弹嘅，即系话咧佢喺呢个专辑入边咧有两个角色嘅，一个咧就系指挥乐队，另外一个咧就系弹钢琴。大提琴部分当然系阿尔斯特德啦。好啦，听完布列顿之后咧，我哋咧听一听呢一个专辑嘅点题曲啦，就系 Lennon and McCartney 所写嘅《黑鸟》。我唔特别描述啦，因为咧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改编，大家一齐听一下。

好有趣吓！时间所限咧，我哋又立即嚟到最后一曲啦。咁呢一曲咧就系由维拉树所写嘅。维拉树咧，1907年出生咧，1992年去世。佢20世纪咧一个好重要嘅作曲家，尤其是咧喺匈牙利体系入边咧，系一个桥梁人物嚟嘅。佢生平同埋音乐咧，可以话系离合咗匈牙利民间传统同埋咧西欧现代主义之间嘅一个嘅鸿沟。讲讲佢嘅背景啦，维拉树咧喺李斯特音乐学院咧系跟随巴托克同埋呢个高大尔咧系分别学习钢琴同埋作曲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呢两位大师咧，佢哋都好重视咧去田野间去采样嘅吓，就是、去揾翻啲农民音乐吓，去作为个创作桥梁嘅。咁当时咧维拉树咧就系、是、跟住呢两位导师咧都有咧我哋叫做系做呢个 field trip 啊吓。除了帮老师之余呢，他自己亦都进行了自己的田野考察，所以呢他都是专注的一个民族音乐学家来的。咁维拉树呢 ,1949 年呢移居瑞士，成为了瑞士的公民，而且呢伯恩大学呢同埋音乐学院呢担任了作曲同埋民族音乐学的教授，是一个好有影响力的教师。咁呢个时候呢，由于匈牙利又认咗呢个苏联做老大哥，入咗铁幕啦，咁所以好多匈牙利音乐人呢都出走嘅，就包括咗呢后来非常之出名嘅利盖蒂呢同埋古德格。咁呢两位呢正正呢就係维拉树呢喺瑞士嘅学生嚟嘅，咁所以呢可以话维拉树呢係承先启后嘅，係一个匈牙利乐派一个重要嘅人物。咁我哋而家听嘅呢大提琴独奏奏鸣曲呢係1967年嘅作品嚟㗎，佢糅合咗呢维拉树晚期成熟的现代主义的复杂性同埋强烈的一种的浪漫主义的一种的气质。戏剧性好充沛啦，亦都有一种即係好有一种纪念碑啊封碑啊咁嗰种嘅宏大感。其实成首音乐呢个难度好高嘅，特别系挑战个大提琴家啦。嗰、那个严谨嘅逻辑呢令到虽然个音乐呢唔系话咁所谓旋律性啦，但呢都有好有一种说服力。亦都好有一種嘅音樂嘅想像力，有啲地方咧令諗起巴托嘅嗰種嘅節奏活力嘅樂曲咧，即使喺最唔協調嘅一種嘅現代性嘅時刻入邊咧，仍然保留咗一種好深刻嘅內心嘅抒情性，所以呢個作品咧，其實我覺得係好有一種沉重嘅一種情感嘅份量。咁啊，作品有三個樂章啦，每個樂章嘅標題咧都暗示咗某種嘅特定嘅形態。咁第一樂章嘅標題咧就係對話。透过大提琴的不同的音区和迹体，模拟出复调一样的一种对话感觉。

0: 阿爾斯特德呢一個黑鳥專輯咧，提供咗一個 cross reference 俾我知道咧，上世紀六十年代咧，原來除咗 Blackbird 呢一首脍炙人口嘅作品之外咧，原來仲有好多好多好有趣嘅大提琴作品嘅。
1: 唔該曬，樂評人劉志剛為我哋介紹呢一張名叫 Blackbirds， 由大提琴家阿爾斯特德聯同葉梅尼亞尼切夫指揮嘅瑞典電台交響樂團灌錄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新聲事務所。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5月30日，由我萬言影同你今日話當年。琴日係西班牙作曲家亞爾巴尼斯嘅生日啦，佢喺1860年出世嘅。亞爾巴尼斯4岁嗰陣就以神童嘅姿態公開演出，7岁嗰陣投考巴黎音樂學院，但係因為年紀太輕啦，被拒絕，所以佢就翻到西班牙入讀馬德里音樂學院。不过他的学业经常都被演出行程打断，之后好彩得到西班牙皇室的资助，他去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音乐学院深造，2年之后获得钢琴演奏第一名毕业。此后亚尔巴尼斯活跃于马德里、伦敦和巴黎，成为了欧洲一流的钢琴家。1883年他认识到西班牙作曲家

0: 音乐学家佩德雷尔，成为他事业的转捩点。艾尔巴尼斯受他的影响，投入更多时间作曲，写出很多富有西班牙色彩的作品，当中包括歌剧和管弦乐曲。但是他的钢琴作品就最为人熟悉了，他在晚年出版的钢琴组曲《伊比利亚》被视为杰作。而听日就是交响曲之父海顿的逝世纪念日，他是在1809年在维也纳离世的。海顿来自奥地利一个修车师傅的家庭，八岁的时候得到维也纳圣史提芬大教堂的奖学金加入唱诗班，直到17岁变声为止。之后他在老师庞布拿那里担任助手，这个职务他一做就做了10年了。慢慢海顿的作品受到一些贵族的注意，最后亦都得到奥地利的艾斯特哈齐侯爵的赏识，去到他的宫廷入面服务。1716年海顿被任命为乐长助理，没几年之后就升为乐长，管理一个乐团、一个小教堂唱诗班、一个歌剧团和一支铜管乐队。为了应付庞大的演出量，海顿简直每时每刻都在创作，将他人生最精华的30年都奉献了给宫廷。1791年宫廷批准海顿休假去到英国访问，海顿在伦敦举行了两次大规模而且很受欢迎的巡回演出，还写出了12首伦敦交响曲，以及获得牛津大学的荣誉音乐博士学位。海顿对于奏鸣曲式、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的发展有很大贡献的。至于声乐和舞台作品方面，他都创作过歌剧、弥撒曲和神剧，包括了在晚年写成的《创世纪》和《四季》。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2: Hong Ko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onth is here with the theme ICH Around Town. Kicking off today and tomorrow,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ICH Carnival is at the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and Piazza. And that's not all. Throughout June, communities across the city will host traditional craft workshop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Come and experience living traditions up close.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5点钟新闻报道过后，翻到嚟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王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钟头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同大家关注呢一位咧韩国嘅钢琴家，佢嘅名字系 Tae Hyun Kim。他曾经在朗太保国际钢琴大赛和伊丽莎白皇后大赛当中夺奖，近期他亦都推出新唱片《灌录舒伯特、舒曼和杨立杰克的创作》，想欣赏到这一张的新唱片就要密切留意我们阵间的节目内容了。不过开始今个部分，我们先去到英国看看这一对乐团哈莱乐团的消息。

来自英国的好莱乐团近日宣布，作曲家兼指挥家 Thomas Ardis 阿迪斯将会出任乐团首席客席指挥，任期最少为三个乐季，由今年九月份开始。今次亦都是这位作曲家兼指挥家阿迪斯首次担任乐团指挥职务的任命。阿迪斯和位于英国曼彻斯特的哈莱乐团合作超过30年了，早在1933年他已经获委任为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他的其中一首作品 These Premises Are Alarmed 更曾经成为哈莱乐团音乐厅开幕和委约创作的首演作品。后来乐团亦都持续演出阿迪斯的大量作品，而他亦都曾经担任乐团驻团艺术家。而在2025年，阿迪斯亦都亲自指挥乐团，灌录过自己作品的唱片。在2026-27乐季，阿迪斯将会带领哈莱乐团演出三套的音乐会。节目除了包括他本人的作品，亦会涵盖史达拉文斯基、贝尔格和夏布里耶等作曲家的作品。他亦都会亲自指挥其他当代作曲家新音乐的首演。另外，阿迪斯亦都会在2027年3月参与哈莱室乐系列音乐会的演出。除了哈莱乐团之外，阿迪斯近年亦都经常客席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伦敦交响乐团、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以及维也纳爱乐乐团等世界顶尖的乐团。在大家欣赏他的指挥录音，阿迪斯带领伦敦爱乐乐团演奏他的《涂脂抹粉》组曲的选段。

0: 来自当代作曲家 Thomas Ardis 阿迪斯的《涂脂抹粉》的组曲选段，由作曲家本人亲自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出。
1: 新秀关注组，
0: 今日同大家介绍的这位韩国钢琴家名叫 Tae Hyun Kim，他近年来逐渐于国际乐坛崭露头角，但对不少资深的乐迷来说，他其实早于20年前就已经开始受到关注了。2004年 Tae Hyun Kim 在葡萄牙波图国际钢琴大赛夺得冠军和贝多芬奖，自此展开国际演奏生涯，其后更在伊丽莎白皇后大赛、朗蒂普国际钢琴大赛等重要比赛当中夺奖，亦都曾经以新乐演奏家身份在不同的国际室乐比赛中夺得佳绩。而韩国钢琴大师白宇健亦都曾经形容他说，他是一位能够懂得如何完全诠释整套作品的年轻钢琴家。这句评语亦都某程度上点出了 Tae Hyun Kim 音乐风格重要的特质。他并不追求原技式的效果，而是注重作品整体的结构、呼吸和叙事感。在这里先欣赏他在2010年参加伊丽莎白皇后大赛的时候现场的实况录音，他演奏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13钢琴奏鸣曲 K333 当中的第一乐章。

听过来自韩国的钢琴家 Taehyun Kim 弹奏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13钢琴奏鸣曲 K333 当中的第一乐章，来自他2010年参加伊丽莎白皇后大赛时候的现场实况录音来的。出生于首尔的 Taehyun Kim 毕业于韩国艺术综合大学师承姜中武，其后前往德国慕尼克音乐及戏剧学院深造，跟随传奇女钢琴家维莎拉迪斯学习，以及同时向经常同著名男高音考夫曼合作的杜树研习艺术歌曲的演绎。他亦都曾经师从我们香港乐迷非常熟悉的柏鹏学习室乐。他后来更加进一步去到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一段横跨韩国、德国和俄国的学习背景，令他的演奏既有德奥传统的结构感和哲思，同时亦都带有俄国学派浓厚的音色和歌唱性。在一起欣赏他演奏由李斯特改编舒伯特的歌曲的音乐，这首《纺车旁的格丽卿》。

舒伯特嘅一首艺术歌曲《纺车旁的格丽卿》，不过由李斯特改编的钢琴独奏演出嘅版本，刚才听过钢琴家 Taehyun Kim 嘅演出。近年嚟 ，Taehyun Kim 以独奏家嘅身份同多个乐团合作，包括皇家爱乐乐团、俄罗斯国家爱乐乐团、法国国家乐团以及比利时国家乐团等等。他亦都经常参与室乐演出，合作的音乐家包括小提琴家拉宾、中提琴家金井信子以及小提琴家郑京和等等。2018年他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名叫 The Portrait， 亦都分别同不同的室乐演奏家推出二重奏的专辑。而最近他推出另一张的个人专辑，名叫 Echoes in the Mists， 更进一步展现出他细腻而且富文学性的音乐观。这张专辑横跨浪漫主义以及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就好似一场充满诗意的钢琴旅程。专辑包括我们刚才听过李斯特改编舒伯特艺术歌曲，但是另一首的核心作品是舒曼的《林地之境》。这套由九首小品组成的作品，充满内省和幻想的色彩，就好似一场穿越内心森林的旅程，有时温柔，有时神秘，有时忧郁。在这里一起欣赏当中的最后两首，《狩猎之歌》和《离别》。

嚟自舒曼嘅《林地之境》当中嘅《狩猎之歌》同埋《离别》，刚才有韩国钢琴家 Tae Hyun Kim 为我哋演出。呢一张嘅新专辑亦都有另一首嘅核心作品嘅，系杨纳杰克1912年嘅作品《在雾中》。呢部作品写于杨纳杰克嘅晚期，充满破碎动机、近似语言节奏嘅旋律，以及仲有浮游不定嘅和声色彩，营造出一种朦胧同埋脆弱嘅心理观景。虽然有时能够听到德布西式的光影感，但作品本身亦带有杨纳杰克那种紧张感和宿命的色彩。我们一起在环节完结之前欣赏 Tae Hyun Kim 弹奏当中的最后部分。

嚟自杨纳杰克1912年的钢琴组曲《在舞中》当中的最后部分，我们刚才听过钢琴家 Tae Hyun Kim 的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结束今日的新星事务所之前，再同大家介绍一张的新唱片，是由杜尔奥率领柏林电台新乐合唱团加上柏林音乐厅乐团合作灌录海顿的加上七弦的管弦乐及合唱版本。1786年海顿创作了管弦乐团版的加上七弦，十年之后他谱写了令人惊叹的这个合唱版本，就是这张新唱片的音乐了。这部作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86年，来自西班牙的加迪斯向海顿提出的独特委约，专为耶稣受难日仪式去到演出的。海顿最初的管弦乐团版本和中毒的冥想词交替进行，这样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为音乐要有足够的吸引性才能够维持听众在听音乐和经文时候的注意力。而最终的合唱版本在数年之后问世，海顿当时注意到加入人声的潜力，所以他就和维斯滕男爵合作创作了这个加上七弦的合唱版本，将混声合唱和独唱无缝融合在管弦乐的肢体当中。我们一起在节目完结之前欣赏海顿的加上七弦管弦及合唱版本的两段选段，是开头的管弦乐序奏和第一首的合唱曲。

嚟自海顿嘅《加上七言》当中嘅两段选段啦，开头嘅管弦乐序奏同埋第一首合唱曲，刚才听过杜尔奥率领柏林电台室乐合唱团同埋柏林音乐厅乐团演出，亦即海顿嘅呢一部作品结束今日嘅新星事务所啦。我系黄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又到了星期六晚上了。今个礼拜呢，现在起码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直播室里。上星期本来都是我自己的，但后来呢就有位朋友入了来，就被自投罗网了。不知道今晚有没有人会被自投罗网呢？上次讲的话，我最近去了很多音乐会，其实我都是继续去的。其中有一首的乐曲呢，我连续是听了两次，一个就是管弦乐版本，一个就是钢琴独奏版本。哇，咁我翻屋企咧就抄咗，原来我有好多唔同版本嘅呢一首乐曲嘅 version 嘅，咁但系咧竟然系冇管弦乐团，于是我前日就走去 CD 铺度买咗啦。咁不如就先同你哋分享一下，咁呢一首乐曲咧，佢开头第一段啦，呢一个旋律，我谂好多人听到都会话，哦，原来是这首，看你们认不认到。

冇错啦，就系莫索斯基莫索斯基图画展览会嘅第一段。咁其实咧呢一首作品咧系佢为咗纪念佢一位好朋友啦，一位画家而写嘅。咁系好似咧喺一个画廊度，咁你就想象你一路行一路睇到唔同嘅画。咁而每次听到呢一段嘅时候咧，就系嗰个 promenade， 就系漫步嘅，即系行紧嗰个过程。咁呢一位嘅画家咧就系叫做 Hartmann 啦，咁喺1870年咧就认识咗莫索斯基，就佢哋就建立咗咧好深厚嘅友谊啦。咁不过好可惜咧，喺1873年啊，年仅31岁嘅 Hartmann 咧就因为生动物瘤咧而离世啊。咁佢死咗之后，第二年就举行咗画展啦。咁莫索斯基去睇咗之后咧就得到好大嘅灵感，咁喺1874年7月就开始写作呢一首本来为钢琴而写嘅图画展览会。黑文一共系画过超过400多幅画，咁其实咧莫索斯基咧呢啲画咧都未必一定系话跟住嗰幅画而写嘅，咁而系后来嘅人咧都系觉得啊呢幅就可能同呢幅音乐咧都几相配喎，咁就写咗出嚟。咁喺莫索斯基咧，佢1881年咧就离世啦。咁当佢离世嘅时候咧，呢一套作品咧都未能出版嘅。好彩啊，林姆斯基科沙可夫咧就发现咗，就抄到呢一啲作品出嚟。咁喺1886年咧就终于面世。咁本来系为钢琴而写嘅呢一首钢琴组曲咧，后来就被改编为好多唔同嘅管弦乐版本啦，咁通常我哋而家咧最常见嘅都系拉威尔嘅版本。不过咧，我就发现咗咧有好多除咗管弦乐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咁啊，今晚咧就想为大家介绍一下啦。不过我哋都要先听翻佢原来嘅版本。不如我哋就系听下日本钢琴家 Nobuyuki Tsuji 嘅钢琴独奏啊。

刚刚听过的是钢琴家 Nobuyuki Tsuji 为我们演奏了 Mussorgsky 的图画展览会里面的第一段。我最近是听了什么管弦乐团呢？首先呢，就是由王佳俊改编的，他就来香港指挥香港管弦乐团，就改将这首乐曲改编了，是由中乐和管弦乐团。哇，我初初去的时候呢，都好有保留的，因为觉得吓，因为我知道，中乐咧都有佢自己嘅版本，但系咧佢就将中乐咧同埋管弦乐团合拼喎。啊，但系听完之后真系好震撼，真系非常非常震撼吓。佢咧就邀请咗有5位独奏嘅中乐乐师，咁成首乐曲咧就系用一个好似交响协奏曲形成嘅，咁独奏同埋乐团嘅对话，包括咧有笛子啦、5支竹笛，同埋仲有圈，咁有胡琴啦，有4支唔同嘅胡琴啦，有扬琴啦，有琵琶啦，咁咧亦都用咗咧马来手鼓，因为佢咧系嚟自呢个新加坡嘅。咁、我哋就见到咧嗰几位嘅中乐独奏者咧，就喺个乐团嘅中间啊，喺台前，哇，就摆咗好多唔同嘅乐器，我就发现哇，有好多敲击乐器。原來除了擔任敲擊嗰位樂手咧，每一位嘅獨奏，譬如笛子啦、胡琴啦、揚琴、琵琶都要負責咧，係敲打敲擊樂器嘅。我淨係可以用震撼嚟到形容呢一次嘅演出嚇。咁咧，上星期咧，我又喺荃灣大會堂聽咗一位係鋼琴家係啦 ，George Lee 黎卓宇，咁佢好細個已經贏咗呢個柴可夫斯基大賽嘅獎項啦。咁好多時候咧都喺 Facebook 度見到佢，但係我就未聽過佢真人。咁就發現，咦，佢又演奏呢一套作品喎！哇，聽完之後，我唔知道可唔可以用震撼之後嘅再震撼嚟形容啦，因為我好。好难想象可以喺个钢琴度，演奏出可以话系比乐队更加丰富嘅音色。真系我唔知佢点样弹嘅，即系嗰个嗰啲气势啦，同埋嗰啲好细致嘅地方啦，又有诗情画意个意境啦，吓又好好有。大刀闊斧的氣勢真的很犀利，好犀利。而他個人咧都一啲都唔高大，佢隻手都係彈到10度嘅啫。咁所以咧，今晚咧就決定介紹呢一套作品啦。嗱，我哋剛剛喺節目開始嘅時候聽到嗰個管弦嘅作品咧，演奏嘅係 Gustavo Dudamel， 不過咧就唔係同佢嗰個Venezuela 嗰個 El Sisma 嘅青少年管弦樂團，而係同維也納管弦樂團。不過咧，當我睇到呢張 CD 嘅時候咧，就俾呢一樣嘢吸引咗我，因為佢唔係淨係同維也納管弦樂團嘅樂師一齊合作，而係咧同咗有好多個嚟自維也納第十區，第十區咧係最貧窮、最基層嘅一個區嚟嘅嚇。咁佢哋嗰度咧就有一個嘅為青少年或者係兒童設嘅組織，就叫做 Super Ra。咁 Super Ra 嘅小朋友咧就係由5歲到16歲嘅，咁佢就免費咧提供由900個成員嘅音樂課程，係免費嘅。咁唔單止係咁啦，仲俾佢哋聽音樂會啦。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在学习音乐的过程里面更加是建立了友谊和肯定了他们的自信。Gustavo Dudamel 就决定当他们录制这张 CD 的时候就邀请了一些Super Ra 这个地区的成员。他说呢一路练习和录 CD 的过程里面就叫他们拿着乐器和相机在维也纳的街头互相拍照，当然都有 selfie， 还有跟路人分享音乐，就将图画展览会在日常生活中重现。
所以我就決定咧就買咗呢張 CD。咁我哋剛聽到嗰個版本咧就係佢哋嘅演奏啊。好啦，跟住落嚟咧，嗱我哋聽咗管弦樂團啦，又聽咗鋼琴啦，不如我哋聽下用管風琴演奏啊。

管风琴嘅版本，你哋又觉得点呢？我觉得都非常嘅宏伟啊！咁为我哋喺管风琴上面演奏嘅咧，就系 John Quillo。好啦，听完管风琴，我手上面呢一张 CD 咧，就系、是、都系琴，不过系手风琴，系一个手风琴二重奏。

刚刚呢一个手风琴二重奏咧，个速度系比较快啲，俾人个感觉咧，好似系比较干净利落同埋爽啲嘅。唔系我哋演奏嘅系 James Crabb 同埋咧 Gear Drowsful。你估唔估到跟住落嚟会系乜嘢咧？呢张 CD 咧就系我几年前去柏林嗰度喺一间 CD 铺度揾到嘅。咁啊，虽然都几贵嘅，但系我觉得。唔得啦，一定要，因為好特別啦。咁就係由八位維也納管弦樂團嘅成員加埋咧敲擊樂一齊演奏嘅。

系咪好意外呢？其实呢个咧系一个喺1970年代英国嘅摇滚组合 Emerson Lake and Palmer， 佢哋咧就喺一个现场音乐会度咧，将阿莫索斯嘅图画展览会咧系现场演出咗。不过就冇实唔系有所有嘅乐曲，但系咧，我觉得最特别嘅地方系佢将其中嘅一段 Promenade 咧系加咗歌词嘅。

係咪都幾特別呢？好啦，跟住落嚟咧就唔係第一段啦，因為我哋聽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啦。咁今次揀嚟嘅係其中一首咧，《Belly of the Chicks in Their Shell》，即係啲小鳥咧喺蛋殼裏面跳芭蕾舞。咁嘅靈感咧係嚟自一幅咧 Hartman 為芭蕾舞劇特利比設計嘅場景，係一幅用鉛筆水彩嘅速寫嚟嘅。咁喺幅畫度咧，我就見到啲小朋友著曬戲服啦，就扮成咧喺蛋殼裏面等待孵化嘅金絲雀喎。咁、那個音樂咧係好得意嘅，咁所以咧我就揀咗以下呢一個版本啦。

剛剛呢一個合成器嘅版本係咪好得意啊？你直情可以聽到佢模仿嗰啲小雞嘅聲音，咁啊，為我哋咧編曲同埋演奏嘅就係 Isao Tomita。好啦，啊，聽完咁多唔同嘅版本，不如我而家揀啲我自己特別中意，同埋我覺得係特別適合嗰種樂器嘅片段啦。首先揀嚟嘅咧就係管風琴啊。我就揀咗咧佢演奏其中嘅 Ox Cut 呢一段，咁我哋先聽下，睇你哋有咩感覺。

係咪聽到就覺得嚇唔啱喎？點會用管風琴嚟到演奏呢一啲嘅喺雞蛋殼裡面嘅小小鳥啊？嗯，其實咧真係要播嘅咧，就係以下呢一首。

会唔会俾你一个好沉重但系好有节奏感嘅画面啊？咁咧，刚刚听到嘅咧系以一辆用牛拉行嘅波兰卡车嚟到为题材嘅，所以有好大好大嘅车辘。所以我哋刚刚听到咧八支元号嘅时候咧，就好似咧系睇到嗰啲车辘喺路上面，唔可以话系奔驰啦，系慢慢咁样好稳定咁样行嘅吓。

咁啊，描写咧呢个拉车嘅牛喺泥路上非常缓慢、沉重地行走，举步艰辛。好啦，咁啊，刚刚听过咧，就喺呢、這个白兹维也纳嘅元号啦。咁佢哋呢个组合咧就叫做 German Horn Sound。好啦，跟住落嚟要拣嘅咧就系、是、都系车，不过咧今次咧就系、是、一个嘅牛车系啦，咁我就拣咗咧，先，而家呢度有少少混乱，因为实在太多嘅 CD 喺我面前啦，同埋咧，我哋头先听到嘅咧，应该咧就唔系八支元号嘅，吓、啊，都系考一下啲。收音機旁邊的朋友，你哋係咪覺得嚇、啊？好似唔係喎，有時咧會懷疑自己喎。但係你今次唔使懷疑自己，係啦，真係唔係八支元號。剛剛聽到係管風琴，而家先係八支元號。咁咧都係車，係啦。咁唔係車，不過咧都係有嗰種好沉重嘅感覺，就係一個好古老嘅堡壘。咁我揀咗八支元號，因為我覺得係能夠帶嚟嗰種咧比較陰沉嘅氣氛。

我哋刚刚听到咧，就真系咧由 German Hansen 八支咧，然后演奏咗 Mussorgsky 图画展览会里面嘅古堡啊。好啦，跟住落嚟呢首咧，我觉得真系要用钢琴演奏先至可以带出嗰种嘅意境嘅。咁咧就系罗马嘅坟墓啊，咁就喺巴黎嘅街道嗰度下边咧，就系有啲坟墓喺度嘅。咁而呢一首乐曲亦都係描述呢啲嘅墳墓，咁可能喺克文咧有一幅畫係畫呢啲嘅，咁啊唔知道你哋聽嘅時候會唔會都有一種比較陰沉嘅感覺咧？

唔该，我听到嘅系钢琴家 Nobu Yuki Sujin 啊，为我哋演奏咗啊图画展览会里面嘅啊罗马坟墓。好啦，跟住落嚟咧，这个版本咧又系会令人哋啊有意想不到嘅。不过我拣呢个版本，我觉得系佢真系能够表达到咧嗰种好诙谐，但系又比较。荒謬嗰種嘅感覺，咁就係其中嘅第二首《茱萸》。咁本來係幅素描嚟嘅，咁聽講咧個題材咧就係胡桃夾子個木偶，不過個牙齒造型咧就特別誇張嘅。咁啊，我哋一齊嚟聽一下一個嘅英國搖滾樂團嘅演繹啊！

摇滚乐风格嘅侏儒。好啦，到第一部分最后一首乐曲，咁不如我哋都系听翻 Dudamel 同埋维也纳管弦乐团演绎嘅Baba Yaga。Baba Yaga 咧系俄国一个好出名嘅女巫嚟噶。咁听闻咧，佢就住喺一啲咧用鸡脚支撑嘅小屋度。咁佢就攞住个扫把，当然系会飞噶啦。咁啊，就系去睇下啲边啲唔听话嘅小朋友，同埋居民咧，系好似咧嗰啲唔执屋嗰啲人咧，佢都会去打扰佢哋嘅。好，咁我哋就一齐听下由Gustavo Dudamel 指挥维也纳管弦乐团，同埋咧有几十个青年人一齐演奏嘅 Mussorgsky 图画展览会里面嘅《Baba Yaga》。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翻返嚟第二部分嘅自投罗网。刚刚听呢个节目预告嘅时候咧，就听到有图画展览会嘅最后一段，几乎大门啊！原来今晚啊，即系喺呢个节目完咗之后咧，八点钟你就可以听到咧，当日当晚啊，令我咧喜出望外同埋非常震撼嘅香港管弦乐团由黄佳俊指挥嘅佢自己改编嘅中乐同埋西乐嘅图画展览会版本啦。咁你就可以去感受一下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讲那份的震撼啦，同埋中乐同埋西乐好巧妙的结合。咁而喺基辅的大门度咧，佢个版本是很特别的，因为不是话很嘹亮的铜管乐，而是咧用很低回的乐团声咧作为背景的，然后咧就有古老的编钟啦，哇！整套的編鐘咧，總共有65個鐘噶。嗱，呢啲我都唔使講，我諗一陣間咧，音樂會嗰度自然會介紹啦。不過喺呢個時候，不如我哋都聽翻維也納管弦樂團喺 Dudamel 嘅領導之下演奏呢一套嘅圖畫展覽會裏面嘅最後一個樂章。因為如果唔係，我覺得好唔圓滿啦。我播咗咁多樂章唔同嘅版本，咁而我覺得成套嘅精華都應該喺最後呢一個樂章嘅。

剛我聽過嘅係 Gustavo Dudamel 咧指揮嘅維也納管弦樂團，同埋咧係有差唔多二十幾個嚟自維也納第十區，即係一個非常貧窮嘅地區嘅小朋友一齊演奏嘅。咁我相信咧，對呢一班小朋友嚟講咧，排練同埋灌錄嘅過程咧，都係會俾佢哋一次畢生難忘嘅經歷。咁而 Gustavo Dudamel 咧，出年咧就會嚟香港，就帶佢嘅喺委內瑞拉嘅 El Sisma 嘅成員啦，嚟同香港管弦樂團一齊合奏啊！好啦，嗱，一陣八點鐘真係千祈唔好行開，你一定要聽下黃佳俊嘅呢一個中西樂匯合嘅圖畫展覽會版本。好啦。其實咧，有好多作曲家咧都被一啲畫家嘅畫嚟到吸引而寫成咗音樂嘅。跟住落嚟要介紹嘅咧就係西班牙作曲家葛拉納多斯 （Granados）， 佢就寫咗一套鋼琴組曲啦，叫做《Goyascas》。咁顧名思義咧，靈感就係嚟自咧呢一位十八世紀嘅畫家該亞嘅作品嘅。咁啊～本来是写给钢琴的，不过当然又被改编成为很多不同的版本。我们先来听一下原汁原味的钢琴版本，我选了其中一首非常浪漫的 Maiden and

Nightingale 就係講個少女與夜更嘅對話。咁係Granado 西佢喺郊區度聽到有個女仔唱歌，而咧係用咗呢一個旋律寫成呢一首樂曲嘅。咁啊喺結尾嘅時候咧，你會聽到佢特別係有一段好似華彩樂段咁，係模仿呢個雀仔嘅歌聲嘅。

Granados 嘅 Goyascas 裏面嘅少女與野鵪，你哋有冇聽到喺結尾嗰陣時個雀仔嗰個華彩樂段咧？咁剛剛為我哋演奏嘅就係西班牙鋼琴家 Alicia de la Rocha。而喺呢一套嘅作品裏面咧，其中第一首咧，我覺得係咁多首裏面係最難噶啦，佢要掌握到佢個風格，因為入面有好多唔同嘅西班牙嘅舞蹈嘅節奏啦，咁而且咧係個技巧都係非常有挑戰性嘅，所以我喺呢度咧就唔係揀咗一個鋼琴版本，就係三支吉他嘅三重奏。咁一幅畫嘅標題就係叫做 Flattery 啊，即係讚美。咁就係講喺個西班牙廣場度啦，一班少女喺度載歌載舞。咁啊喺西班牙咧。少女就叫 Maya， 咁咧男仔就叫 Mayo 嘅，咁而當然啦，喺佢哋旁邊就有一班嘅嚇，應該都係比較英俊瀟灑嘅 Mayo 啦，咁喺度向佢哋咧獻上佢哋嘅讚美啦。

咁刚刚听到嘅系葛拉纳多斯嘅钢琴组曲《Goyascus》里面嘅第一首《Flattery》赞美啊！咁为我哋演奏紧咧就系由三支吉他组成嘅 Trio Campanella。嗯，咁你哋听嘅时候有冇想象到一班嘅少女喺广场度跳紧舞、唱紧歌，而一班咧系对佢哋非常仰慕嘅青年喺嗰度向佢哋献上赞美咧？好啦，跟住落嚟咧，呢一首咧，其實就唔係喺呢一套嘅 Goyascus 組曲裏面嘅，就後來咧係，其實 Goyascus 其實咧，葛拉納多斯咧，即係都寫咗另外一啲嘅樂曲，係關於該亞嘅畫嘅。咁呢一首咧係叫做《稻草人》，咁我相信可能係咁多首裏面咧最受歡迎，因為個樂曲係好充滿活力嘅。咁而嗰幅畫咧，就係講有四個少女，原來佢哋好興咧，係攞一張毡啦，然後將一個好似人咁大嘅稻草人咧，係喺嗰張毡度咧，將佢彈上去，好似跳彈床咁。咁而呢一首樂曲嘅咧，表達嘅就係呢一種嘅活力啦。嗯。

剛剛係咪將嗰個稻草人拋到好高呢？咁我哋聽過嘅係西班牙鋼琴家 Lucio de la Rocha 為我哋演繹咗 Granados 嘅稻草人。好啦，其實咧唔一定係個個作曲家咧都係用一啲畫家嘅畫嚟做作題材嘅，有一啲咧佢哋直情係認為佢哋嘅音樂咧就係畫嚟噶啦。譬如好似拉赫曼尼諾夫，佢就寫咗2套嘅練習曲啦。本來練習曲咧，我哋可能會覺得係比較技巧上好有難度嚇，同埋唔係話可以咁多變化嘅喎，即係主要係比較係訓練啲技巧嘅。但係唔係佢呢2套嘅練習曲，佢加咗個名喺度，就係叫做 Etude Tableau， 即係圖畫或者係音畫，就係話每一首咧都應該係好似一幅畫咁。而其中咧，我覺得最能夠發揮我哋想像力嘅就係呢一首《海與海鷗》C&C9。咁我就揀咗一個咧由雷士碧基改編嘅管弦樂版本。咁希望咧我哋聽嘅時候都能夠感受嗰一份嘅海闊天空，而能夠翱翔天際。

刚刚听过的是由 Gennady Rudasvensky 指挥伦敦乐管弦乐团为大家奏出了拉赫曼尼洛夫本来为钢琴而写的音画练习曲《海与海鸥》。就来到今晚自投罗网最后一首乐曲，都是一位在他的音乐里面成日我们都可以想象到画面的作曲家，就是德布西。而他呢其中有一套的作品呢直接叫做版画，就据闻呢他是很多画家朋友，其中一位呢就叫做 Jean-Emile Blanche。 有一天呢他们就在诺曼底那里度过一个夏天，不过呢当时他就个画家就在个花园道同德布西画紧写生啦吓，咁然后一场咧午后骤雨降下，忽然间落雨，咁德布西咧就入唔到屋避雨，于是咧就喺个花园道咧去享受呢啲香气同埋雨滴落喺叶片上嘅叮咚声响啦。咁你哋会听到咧有两首嘅法国童谣嘅，咁啊为我哋演奏嘅系法国钢琴家 Pascal Roger， 希望你哋喜欢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Thank you.

0: Art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嚟到5月30日，由我马贤影同你今日话当年。琴日系西班牙作曲家亚尔巴尼斯嘅生日啦，佢喺1860年出世嘅。亚尔巴尼斯4岁嗰阵就以神童嘅姿态公开演出，7岁嗰阵投考巴黎音乐学院，但系因为年纪太轻啦，被拒绝，所以佢就翻到西班牙入读马德里音乐学院。不过佢嘅学业经常都被演出行程打断啦。之后好彩得到西班牙皇室嘅资助，佢去到比利时嘅布鲁塞尔音乐学院深造，2年之后获得钢琴演奏第一名毕业。此后亚尔巴尼斯活跃于马德里、伦敦同埋巴黎，成为咗欧洲一流嘅钢琴家。1883年，佢认识到西班牙作曲家兼音乐学家佩德雷尔，成为佢事业嘅转捩点啊！亚尔巴尼斯受佢嘅影响，投入更多时间作曲，写出好多富有西班牙色彩嘅作品，当中包括歌剧同埋管弦乐曲。但系佢嘅钢琴作品就最为人熟悉啦。佢喺晚年出版嘅钢琴组曲《伊比利亚》被视为杰作嘅。而听日就系交响曲之父海顿嘅逝世纪念日，佢系喺1809年喺维也纳离世嘅。海顿来自奥地利一个修车师傅嘅家庭，8岁嘅时候咧，得到维也纳圣史提芬大教堂嘅奖学金加入唱诗班，直到17岁变声为止。之后佢喺老师庞布拿嗰度担任助手，呢个职务佢一做就做咗10年啦。慢慢海顿嘅作品受到一啲贵族嘅注意，最后亦都得到奥地利嘅艾斯特哈齐侯爵嘅赏识，去到佢嘅宫廷入面服务。1716年，海顿被任命为乐长助理，冇几耐之后就升为乐长，管理一个乐团、一个小教堂唱诗班、一个歌剧团同埋一支铜管乐队。为咗应付庞大嘅演出量，海顿简直每时每刻都喺度创作，将佢人生最精华嘅30年都奉献咗俾宫廷。1791年，宫廷批准海顿休假去到英国访问。海顿在伦敦举行了2次大规模而且好受欢迎的巡回演出，还写出了12首伦敦交响曲，以及获得牛津大学的荣誉音乐博士学位。海顿对于奏鸣曲式、交响曲和弦乐4重奏的发展有好

将呢首音乐当成独立嘅作品聆听嘅话咧，佢实际上系一首效果上乘嘅交响诗啊，充分体现出剧入面嘅主角汤豪社灵欲之争嘅主题。依家就由王佳俊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我哋演出啦。Here is Kha Chun Wong and the Hong Kong Phil in Wagner's Tannhäuser Overture.

the imitation of Malay kompangs, hand drums commonly played at weddings and communal events. 穆索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原本是一首原记的钢琴组曲，作曲家是没有亲自配器的，只是留下了一份格调粗豪、和声大胆、富于敲击乐色彩的乐谱，日后更加是启发了不少改编的版本，最著名就要数到拉威尔1922年创作的管弦乐版了。王佳俊今次将这部作品重新塑造，改编成五位中乐独奏家和交响乐团一起合奏的版本。他在里面也是向自己的新加坡血统致意的，加入了熟悉的文化元素，例如模仿马来手鼓的效果。这种手鼓经常在婚礼和社区活动之中会用到。现在就一起欣赏王佳俊这个版本的穆索斯基图画展览会了，由他指挥香港管弦乐团联同新加坡华乐团的演奏家演出。 Here is the 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and soloists from the Singapore Chinese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Ka Chun Wong in his arrangement of Mussorgsky's Pictures at an Exhibition.

时间嘅长河奔流不息，不过精彩嘅瞬间总系会被世人所铭记嘅。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陆坚治。由现在开始去到12点钟，我们会一起乘坐时光机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今日我们会回去历史上的某一年，窥探一下在这一年在古典音乐的版图上面，音乐家都留下了些什么足迹，等我们见证一下这一年所诞生的音乐作品。有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下在这一年出生或者离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和作品。11点新闻之后，我们还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的世界大事。你准备好没呢？今天我们回去哪一年？大家估下先，11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的了。长笛的前身即是古长笛，就有6到12个按键或者是孔的。由于古长笛这件乐器当时制作技术依然是有待改善，所以导致它的音色不是那么平均，音准亦都很难控制，有些音的指法甚至乎需要咬住只手来吹奏的。不过到19世纪中期，巴黎音乐学院的长笛教授兼法国长笛乐派的始创人 Paul Tavanel 他法内，他就将长笛的演奏艺术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他大力地推广当时已经改良了到现在一直都这么流行的金属长笛 Boom 贝母式长笛。他法内他还撰写了一部被誉为是长笛教学圣经的长笛完整教程。Paul Tavanel 他法内的演奏技巧当然非常高超，他所吹奏出来的音色也都非常之有变化，纤细清晰。19世纪这一年就有一首优美的长笛组曲出版，就是为他度身订造的了。至于作曲的是哪位呢？原来就是他法内在音乐学院的同事，法国作曲家 Charles-Marie Widor 域道吧。域道所写的这首长笛组曲作品34就是专为他法内而写的。而这套组曲历年来亦都是考试和比赛用的乐曲来的。当中4个乐章，不如我们一起听一下长笛演奏家 James Galway 和钢琴家 Christopher O'Reilly 为我们演奏第3乐章浪漫曲和第4乐章非常快速的中曲。

我哋啱啱欣赏过长笛演奏家 James Galway 同埋钢琴家 Christopher O'Reilly 为我哋演奏法国作曲家域度佢嘅长笛组曲作品34当中嘅第三乐章浪漫曲，仲有啱啱听过嘅第四乐章非常快速嘅中曲。俄罗斯作曲家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交响诗 Sadko 沙德高咧，作品5就喺1867年写成嘅。当时咧呢一首就被誉为系俄罗斯出品嘅第一套交响诗，而后来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亦都用咗呢一套交响诗当中嘅一啲素材，写成咗喺19世纪嗰一年首演嘅同名歌剧，即系沙德高啦。根据斯拉夫民族嘅史诗，沙德高咧原来系一位传说中嘅英雄嚟嘅，佢系嚟自俄罗斯最古老嘅城市之一诺夫哥罗德。佢既系一位冒险家，亦都系一位商人同埋琴手。相传咧，佢经常喺湖边同埋河畔嗰度弹琴。有一次，佢受到水底嘅沙皇垂青噃，水底嘅沙皇咧就邀请沙德高去到水底嗰度为公主嘅婚礼奏乐。点不知咧，水底狂欢嘅舞蹈令到海面嗰度翻起巨浪啊！海上面航行嘅船只唔能够再行驶。而船上面嘅船员亦都好惊啊！为咗平定风浪，沙德高最终就打碎咗自己嗰件乐器，翻翻去岸上边啦。以下为你拣嚟呢一套歌剧当中一个精彩嘅选段啦，就讲到呢个情节，有一班唔同地方嚟嘅商人都带住佢哋嘅货品，远道而嚟，嚟到诺夫哥罗德城嘅码头，喺市集嗰度，各人都唱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嘅曲调噃。呢一首印度商旅之歌，我哋一齐欣赏一下 Andrew Greenwood 格林沃特带领爱乐管弦乐团为我哋演奏啊！

我哋啱啱欣赏过格林伍德 Greenwood 带领爱乐管弦乐团为我哋演奏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歌剧《沙德高 Satko》当中嘅呢一段印度商旅之歌。十九世纪嗰一年嘅9月26日咧，系一位美国作曲家嘅生日啊！不如我哋先用一个平静轻松嘅乐章缅怀一下呢位作曲家。音乐之后，睇下你估唔估到佢系边个啊？有力图指挥嘅伯明翰市交响乐团，连同钢琴家当诺豪为我哋演奏呢一首钢琴协奏曲嘅第二乐章慢板。

我哋啱啱欣赏过力图指挥百名汉士交响乐团连同钢琴家当诺浩为我哋演奏美国作曲家郭树荣嘅 F 大调钢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冇错，19世纪末嗰年嘅9月26号咧，就系郭树荣嘅生日嚟噶。纪念一下呢一位美国作曲大师啊，送上佢另一套脍炙人口嘅大作《波基与贝斯》呢一套沙漠嘅歌剧咧。描写美国黑人的生活，波基和贝斯这一对年轻男女的爱情故事。在音乐里面，郭树荣加入了黑人的民谣、蓝调还有爵士乐的元素，当中多首名曲也都被改编成为不同的版本。为你揀来三首改编给钢琴演奏的名曲，分别是 Bess You Is My Woman， 贝斯你是我的女人，还有 Summertime 夏日，同埋我一无所有 ，I got plenty of nothing， 由钢琴家 George Rabel 拉宝为我哋弹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 George Rabel 拉宝为我哋弹奏美国作曲家郭书荣佢嘅歌剧《波基与贝斯》当中嘅一啲选段，都系改编咗俾钢琴演奏嘅。呢三首名曲分别就系《贝斯》，你是我的女人 ；Bess， You is my woman。仲有夏日 Summertime， 同埋我一无所有 ，I got plenty of nothing。听咗以上咁多首乐曲啦，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边一年咧？不如我哋快速回顾一下，喺19世纪嘅呢一年咧，法国作曲家域度出版咗佢嘅长笛组曲作品34，而俄罗斯作曲家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亦都首演咗佢嘅歌剧《沙德高 Sadko》。而呢一年亦都系美国作曲家郭书荣嘅诞生之年啦。究竟今日主题年份系边一年？不如趁住11点新闻谂下答案啦。谜底喺新闻之后揭晓。

听过十一点钟的新闻报道，欢迎你回来收听陆坚智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的《那些年的恶事》。在节目里面，我们会一起欣赏一下历史上同一年面世的音乐作品，有时也会分享一下在那年出生或者逝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和结作，让我们一起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细味一下那些年的音乐往事。听了上一个小时的节目，不知道你估不估到今日我们的主题年份是十九世纪哪一年呢？答案揭晓了，今日的主题年份原来是1898年。在听音乐之前，我们先来放眼世界。今日的放眼世界帮你回顾一下中学的生物科的内容。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细胞里面有一个部分叫做高尔基体呢？高尔基体原来就是由意大利的神经解剖学家兼病理学家 Camillo Golgi 在1898年首次发现的。高尔基体即是 Golgi body， 原来就是由几个扁平的膜囊和液泡堆搭而成，就在细胞里面的。而它主要的化学成分就是蛋白质和脂肪。高尔基体要来做什么呢？它主要的功能原来就是参与细胞的分泌活动，和将蛋白质和一些物质传送到去分泌到去细胞外面的。所以它可以说是细胞中心的传送系统。如果没有了高尔基体的发现和研究，就成就不到现今血糖蛋白疫苗、单克隆抗体和肿瘤治疗这些生物医药的研发。讲回音乐，理查史特劳斯一生创作了很多出色的交响诗，其中在1898年完成的《英雄的一生》Ein Heldenleben 作品40，可以说是他的巅峰之作，而这套也是他最后一首的交响诗。很多人认为这套作品是理查史特劳斯一部非常自我的音乐自传来的。所谓《英雄的一生》，其实英雄就是他自己，而他的太太当然就是英雄的伴侣。至于音乐当中描述那些很嘈杂的对手，原来就是那些尖酸刻薄的乐评人。作品分为六段，除了第一段结尾有戏剧性的停顿之外，其余段落之间都没有停顿的。我们一起听下巴夫若菲指挥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演奏当中的选段。第一段英雄，音乐一开始，英勇威武的英雄主题由法国号和弦乐以降E大调奏出，描写一个充满青春。

第二段英雄的对手，木管和低音铜管走出了半音的音阶，代表这位英雄的对手上场了。一般认为英雄的对手其实就是影射那些常常批评史特劳斯的乐评人，尤其是19世纪维也纳一位叫做汉斯力克 Edward Hanslick 的乐评。跟着英雄的主题再现，表示只有英雄才能够征服这位对手。

第三段《英雄的伴侣》，独奏小提琴拉奏出温柔的旋律，暗示这位就是英雄的妻子了。史特鲁斯还特别安排了精彩的华彩乐段，而形式就有点像歌剧里面宣叙调的风格。经过钢枝大调，一段宁静浪漫的气氛，上一段《英雄的对手》里面部分的动机突然间在宁静之中出现吧。后台小号又吹奏起响亮的动机，台上的小号亦都继而重复表示战斗已经开始了，英雄的支持者唤醒了这位英雄。

我哋啱啱欣赏过巴夫若菲指挥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理查史特劳斯嘅交响诗《英雄的一生》作品40当中嘅选段。提到有关1001夜或者天方夜谭嘅作品，大家应该都会谂到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交响诗《天方夜谭》。法国作曲家拉威尔呢，亦都唔例外，佢都好鍾意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呢套交响诗嘅。於是佢就喺1898年为呢个家传户晓嘅阿拉伯故事谱写咗两套作品，分别系《天方夜谭》序曲同埋《天方夜谭》联篇歌曲。当拉威尔亲自指挥《天方夜谭》序曲呢首作品嘅时候，喺长巷里面佢咁样介绍，佢话序曲以古典嘅形式写成，而且有一个引子，女主角嘅主题以双簧管吹奏出嚟，伴随住法国号同埋小号。不过澎湃嘅交响乐咧，我哋啱啱先听过啫噃，所以呢首拉威尔嘅《天方夜谭》序曲，为你拣嚟一个耳目一新嘅双钢琴版本咧，有钢琴家 Stephen Coombs 同埋 Christopher Scott 为我哋弹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两位钢琴家 Stephen Coombs 同埋 Christopher Scott 为我哋弹奏法国作曲家拉威尔嘅《天方夜谭》序曲《少年的魔国》，或者翻译为《少年魔号》啦，就系一本由两位文学家喺1805年至到1808年辑录而成嘅诗集嚟嘅。呢两位文学家分别就系 Clemens Brentano 布伦塔诺同埋 Achim von Arnim 奉阿尔尼姆。马勒咧就好喜欢呢一部诗集啦，于是佢就拣咗当中唔少嘅诗词谱成歌曲，集成几册嘅作品集。其中一部咧就以同一个名字《少年魔号》而命名，当中有12首歌曲。今日我哋欣赏一下其中两首啊，都系马勒喺1898年7月创作嘅。

为我哋演绎嘅咧，分别有男低音舒利却克 （John Shirley Quirk）， 仲有女高音 Jesse Norman 诺曼。十二首歌曲，其中第九首名为《在塔楼中被迫害者之歌》，而第十首就叫做《当美妙的号角响起》。

我哋啱啱欣赏过海婷指挥皇家音乐厅乐团，连同男低音 John Shirley Quirk 舒利克克同埋女高音 Jesse Norman 诺曼为我哋演绎德国作曲家马勒佢嘅《少年魔号》曲集十二首歌曲当中嘅第九首，名为《在塔楼中被迫害者之歌》，仲有第十首《当美妙的号角响起》。1898年。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或许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细沙，不过多位音乐家都曾经在这一年留下他们的足迹，为我们后世留下了很多优美的乐章。我是陆坚志，感谢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下星期六再见了。

各位朋友，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们刚刚欣赏过这段音乐，是捷克作曲家德福扎克，他为钢琴、小提琴加上大提琴创作的一首三重奏作品90。为我们演出其中片段的大提琴加马友友加上一个合奏小组。至于之前欣赏过的音乐，就是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意大利随想曲作品45。带来这个版本的是麦加洛指挥的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继续下来可以欣赏到 Brahms 布拉姆斯的作品，是他创作的 D 小调钢琴叙事曲作品10里面的第一首。弹奏这首作品的有钢琴家 Christian Zimmermann。

我们刚刚欣赏过的两首作品包括了一首云南民歌《月夜情歌》。至于刚刚听过这一段就是一位19世纪作曲家迪马亚他为两个竖琴所创作的 Cavatina 一段的小曲。好了，继续今晚节目可以欣赏到另外两首作品。先有20世纪作曲家卓尼他所创作的 River of the Fire。之后还有另外一位的19世纪作曲家戴维洛夫他为大提琴加上管弦乐团所创作的 A 小调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4。

啱啱欣赏过有莫扎特嘅著名钢琴作品《降 E 大调奏鸣曲》作品编号 K282。弹奏钢琴嘅系西班牙钢琴家拉洛加。接住落嚟，我哋喺呢一个钟头入面有两首作品为你拣嚟嘅。首先有捷克作曲家杨纳杰克嘅《牧歌》，除此之外，仲有巴西嘅艺拉罗伯士佢嘅第六号秋罗曲，由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

刚刚欣赏过的有葛拉苏诺夫的第三号交响曲当中行版乐章，史云兰诺夫领导苏联交响乐团演奏。在开始这个钟头，我们听到罗西尼的 G 大调第一号奏鸣曲。这首用弦乐演奏的作品是由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去演出的。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云西的 D 小调组曲，由吉他演奏家贝尔廉去弹奏。我们还可以欣赏到阿尔巴尼士的西班牙组曲当中两个乐章，这个改编了给管弦乐团演奏的版本，由新爱乐管弦乐团演奏，而指挥是迪保高士。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燕姿带你回去1908年探索一下英国作曲家 Frederick Delius 戴柳斯在1908年创作了他的交响作品 In a Summer Garden 夏日庭院。这首作品原来和他的居所是有关的。戴柳斯出身自商人的家庭，他在莱比锡学习音乐的期间识了很多法国的朋友，而他在35岁那年就在他外母的资助之下，在法国的格雷河畔那里买了间屋。这座美丽的大宅屹立在河边，现在就成为戴柳斯故居 La Maison Delius 了。作为香港人大家都很喜欢看楼的，不如我们一起看看戴柳斯这间屋吧。这间屋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有一个很广阔的花园，这个花园有围墙围住的，一路伸延到去河边那里。而戴柳斯一向就很喜欢花草树木、昆虫飞鸟的，他在花园那里度过了很多美妙的时光。这里亦都是他的作品《夏日庭院》和《河上的夏夜》诞生的地方。戴柳斯还在作品的乐谱那里引用了一些诗句，这些诗句这样说：这些都是我的花，他们都是甜蜜的爱情之花，当春夏歌唱之际，我已经将一切献给你了。戴柳斯的《夏日庭院》，我们一起欣赏一下。